0: 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长强劲，分别达到810亿、494亿千瓦时，同比分别增长56.9%和44%，合计拉高全社会用电量0.9%。
1: 分地区来看，西藏、海南、广西、新疆、广东等五省区用电量增速较高。
2: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长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按现价计算，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现价增速2.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数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企业进行调查。2026年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照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自然资源部网站消息，7月30号下午，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出席自然资源部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决定，刘国宏同志任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记者昨天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亿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记者昨天从民政部了解到，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以进一步推进行政区划历史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体化、制度化。中国作协昨天发布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型创作水平普遍提升。截至2025年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过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其中2025年新增4000万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络文学及相关的微短剧平台每天活跃用户总量达到6000万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包含网文平台的微短剧业务市场多级增长。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葫芦岛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自昨天12时到19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北京时间昨天9点，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0次飞行。昨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盾构隧道的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之后，

0: 将结束我国第三岛崇明岛的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八月份起，有一批新规即将开始实行，哪些与你我的生活相关呢？一起来通过录音了解一下。
1: 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法典强化了保障公众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管理等各方面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生态环境基准的职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条例还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自8月1号起，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将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民政部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对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进行审核和管理，建立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新修订的军队选拔飞行学员体检标准将于8月1号起施行。新标准主要对标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新情况，跟进青年体质新变化，
0: 以及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庐山东林古镇、大觉山、百丈山、云居之巅加云居山5条知名景区之通车，全面满足军人的通勤出游、短途休闲出行需求。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播哲斌代表编辑萧毅，责编诗婵，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在线说法节目，再会。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0: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在节目当中，与您分享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0: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2: 近年来呢，部分小区为了保障居民的安全，统一安装了门禁。在居民刷门禁卡或者是按门禁按钮之后，对应的电动门即可被打开，并在人员或车辆通行之后呢自动关闭。然而个别居民违规抢行，引发安全隐患。2022年10月23号18时许，严女士乘坐家人驾驶的三轮电动车出小区的时候，被正在关闭的门禁夹上了右脚踝。严女士支付医疗费3417.5元，护理费6500元，共计9917.5元。严女士认为，居委会物业公司作为门禁安装及管理主体，未尽安全保障义务，遂把二者诉至法院，要求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居委会辩称，小区门禁系统安装厂家已多次查看设备，确认系统没有问题。正常情况下，门禁有防夹功能，如果速度过快，门禁系统会反应不过来。严女士及家人因没有按出入按钮抢行，导致脚踝受伤，这是个

人过错，居委会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物业公司辩称，其不是门禁的安装者和管理者，门禁安装之后，相关主体并未将管理责任委托给物业公司，且各个渠道均已发布门禁启用通知，在门禁出入口也贴有标识，出入小区可按门禁按钮通过，明确要求切勿追尾。严女士是在家人驾车时未按照门禁规定通过，其超速尾随通行被夹伤了，物业公司呢不应该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事发当天的监控视频显示，严女士家人驾驶三轮电动车出小区的时候未停车按出门按钮，在前一行人进入小区门禁开始关闭的情况下强行出小区，导致严女士被夹伤。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小区门禁处已经张贴了出门一人一按钮、切勿尾随、防门夹等安全提示，严女士未按照规范使用门禁强行尾随，导致了受伤。发生这一情形并非因物业公司居委会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二被告存在过错或与损害结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严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院提示，居民在出入小区使用公共设施时，应该遵守管理规定与安全提示，不抢行、不尾随、不超速、不违规通行，自觉规避风险，自身过错导致损害的，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

法律有得聊，咱们继续来说纠纷。避雷这家餐厅菜品服务双翻车，这衣服货不对版，客服态度恶劣，避雷。餐饮消费、网购体验、旅游出行，如今呢、这个避雷帖在社交平台啊浮时皆是啊。那么不过现实当中，这个避雷帖容易引发名誉权纠纷，消费者评价权与名誉权侵权的边界究竟在哪儿呢？一位四川的消费者杨女士说，我发这个避雷帖啊，就是不想让别人再上当受骗。而另一面，一位广东商家诉苦，因为一条这个帖子呢，店里的营业额直线下降，已经半个多月没生意了。消费者想排雷啊，商家呢要护口碑，两种诉求对簿公堂，司法将会如何来裁定呢？2025年9月份，广西的一位黄女士花了1999元购买了医美服务，因实际使用仪器与宣传不符，她在某社交平台发帖，说是用了被骗等等这些词语。该医美公司以名誉权受损为由诉至法院，索赔20000元。法院查明，宣传资料却未对仪器版本做出区分。黄女士基于真实消费体验发帖，被骗一词虽具有情绪色彩，但未超出合理评价范围，而且呢这个发的这个帖子传播的范围呢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法院认定不构成侵权。然而并非是所有的这个避雷帖呢都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在2024年7月份，福建的陈某因为与当地一家装修公司法定代表人存在邻里纠纷，在社交平台连续多日发布避雷某某公司设计师人品有问题等评论。法院查明，陈某与该公司并无业务往来，认定陈某是因为私人恩怨发表不当言论，构成名誉权侵权。经调解，陈某删除评论，当面道歉，并赔偿了1.5万元。同样是避雷帖，为何判决结果截然不同呢？北京德和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司传奇表示，此类案件的争议焦点通常呢集中在三个方面：评价内容是否基本属实，措辞是否超出合理评价的边界，传播范围与损害后果的关联，三个方面紧密相连，法院呢会综合考量。消费者评价权是对经营者事实层面的监督与反馈，名誉权则是对经营者评价层面的尊严守护。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群峰解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5条第1款规定，消费者享有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民法典第1024条保护经营者的名誉权，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民事主体的名誉权。同时，民法典第1025条规定，行为人因公共利益实施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捏造歪曲事实的除外。评价是否以真实消费体验为前提，言论是否与事实相符，以及表达方式是否超出消费者正当监督的必要限度，这是区分合法差评与侵权言论的根本判断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普遍认为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合理负面评价负有适度容忍义务。陈群峰表示，消费者在行使评价权时应该基于事实，就事论事，适度表达，经营者呢则应该正视合理差评，
改善商品服务，而非动辄以名誉权诉讼压制消费者监督。律师司传奇建议消费者树立先留证后发帖的意识，保留消费凭证、合同等证明消费关系的材料，固定服务或商品的瑕疵证据，保存与商家的沟通记录等。那么举了一个真实的案例，说是新疆乌鲁木齐的孙某对保洁服务不满之后发了一个避雷帖，并且呢附上了服务前后的对比照片和微信聊天截图。这些证据呢不仅让帖文更具说服力，也在后续诉讼中为法院认定其言论并无不实之处提供了关键支撑。

好，法律有的聊，我们继续为您分享案例。14岁的小贾周末呢，到同学小乙家去吃宵夜，几个少年还喝了酒。小乙的母亲刘女士从外面也喝了酒，回到家中，非但没有制止孩子们，自己呢也倒上了一小杯，很快她就醉倒在沙发上睡着了。深夜的时候，同学们嬉闹的时候呢，小丙将小贾抱起，不慎失手，小贾重重地摔在地上，导致骨折。事发之后，刘女士垫付了4500元医药费。在小贾母亲舒女士刘

士以及小丙父亲夏先生三方在场，派出所协调下签署了一份赔偿协议。夏先生呢，赔偿15000元，刘女士赔偿8000元，注明父亲后不再有任何纠纷。夏先生如约付了钱，刘女士呢却变了卦，她声称小贾受伤并非自己儿子造成的，自己当时醉酒没有管理能力，协议是迫于压力才签的，拒绝再付余款。舒女士就把刘女士诉至安化县法院，法院审理认为该协议在公安机关主持下达成，刘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亲笔签名即表明对内容的确认，她主张迫于压力却拿不出任何胁迫欺诈证据，故协议合法有效。针对非自己造成的辩称呢，法院明确指出刘女士是现场唯一的成年人，明知多名未成年人在家里面喝酒却没有有效劝阻，自身呢也继续喝酒，在履行临时照管义务上存在明显过错，而她已喝醉无管理能力等等这些理由恰恰是自身主动行为所致，不能因此免除法定责任。既然协议已经签了，就应该按照约定继续履行。法院最终判决刘女士向舒女士支付8000元赔偿款，扣除已经垫付的4500元医药费之后，仍需支付3500元。目前判决已经生效。近日，一条高风险反诈预警信息跳转到吉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白山边境管理支队建国边境派出所民警的工作后台，预警显示群众丁某某正在遭遇冒充客服类电信诈骗，民警第一时间拨通了丁某某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丁某某语气还有些茫然，说自己正在临江市建设银行办理业务，意识到情况紧急啊，这个民警放下手头工作立即赶往银行。等到民警赶到银行见到丁某某的时候，他才后知后觉地说出了刚才的遭遇，说是十几分钟之前他接到了一个自称快递客服的电话，对方准确报出了他前几天网购酱油的订单信息，说包裹在运输途中破损了，要他赔付3倍的货款，只要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信息和支付密码就能够立刻打款。这丁某某没多想，就把自己的身份证号啊，还有这个银行卡号的密码都告诉给了对方。民警心里一沉，立刻联合银行工作人员查询丁某某的银行卡交易记录，发现卡里的4.3万元已经被转到了他名下的临江农村商业银行卡里。丁某某连连摆手说这笔转账根本不是自己操作的。众人随即赶到临江农村商业银行查询之后，发现这4.3万元还没有被转走，大家悬着的一颗心才落了地。民警陪着丁某某办完取款改密手续，又陪他返回银行，把原来的银行卡注销，重新办理了一张安全的新卡，全程跟进，确保所有风险隐患都被排除之后才放下心来。看着自己的4.3万元分毫未损，这丁某某也是握着民警的手连声道谢。民警也借此机会提醒广大群众，快递赔付只会通过官方平台操作，凡是要求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支付密码的客服全都是诈骗，大家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报案，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眼泪、监制杰华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

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

0: 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1: 吴越，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0: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儿。
1: 哦，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76 400-710-2876，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 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2876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 是好做吧。

0: 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 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讯，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6: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哲斌。在节目开始，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1044气象站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抚州、萍乡、鹰潭、赣州四市和吉安、宜春两市西部及上饶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33到35度，赣南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赣中25到27度，赣南22到24度。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首先来听省内资讯。由省广播电视局联合省人社厅、省教育厅举办的首届江西微短剧千人招聘大会广电专场活动昨天在南昌举行。招聘活动为江西微短剧产业高质量

0: 召开第36次会议，决定任命包敬为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决定包敬代理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包敬，女，汉族，1971年12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现任省纪委常委、省监察委员会委员、二级高级监察官，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市长候选人。为进一步发挥优秀陈列展览引领作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近日公布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活动推介项目名单。八大山人纪念馆的高山仰止墨染千秋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军民同筑强军伟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主题展入选推介项目。江西省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高等学历继续教育2027级学生招收工作即将开始，报名时间为8月1号到8月10号，计划招生3000人，主要招收和培养在当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乡村治理的高素质农民。由省工信厅和吉安市共同主办的2026百厂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暨江西省印制电路板产业链供需对接活动昨天在吉安举办，活动同步设置供需对接与产融对接专场，现场促成供需合作意向项目15个，12家中小企业获得授信额度超2.52亿元。南昌市红谷滩区持续推进优质中小企业培育，上半年全区新增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69家，总数达263家。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社会部游泳项目比赛暨第2届全民健身大赛华中赛区江西省游泳选拔赛29号在萍乡落幕，来自全省11个代表队的200多名选手参加了50米仰泳、蛙泳、100米蛙泳、自由泳等多个项目的角逐。2026年江西省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暨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测试赛近日在九江开赛，赛事设3个组别，共39个竞赛项目，吸引全省11个社区市的829名运动员参加。由全南籍爱心企业家捐赠成立的丽华爱心基金昨天向全南一线护林员捐赠一批专业巡护服装，总价值7.5万元，将惠及540名一线护林员。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台北故宫博物院又称台北故宫中山博物院，它在1965年开始的，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博物馆，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也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是研究古代中国艺术史和汉学的重镇。台北故宫博物院坐落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二段221号，建造于1962年，占地总面积约16公顷，为仿造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主体建筑共4层，白墙绿瓦，正院呈梅花形，院前广场耸立5间6柱冲天式牌坊，整座建筑庄重典雅，富有民族特色。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来自北京故宫、沈阳故宫、避暑山庄、颐和园、静怡园和国子监等处的皇家旧藏，所藏的商周青铜器、历代的玉器、陶瓷、古籍文献、名画碑帖等等，都是稀世之珍。接下来和大家了解其中的镇馆之宝——毛公鼎和翡翠白菜。毛公鼎是西周晚期青铜器，因制作者毛公而得名。清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就是宝鸡市的岐山县。毛公鼎通高近54厘米，重34.5公斤，圆形，二立耳，身腹外骨，三蹄足，口沿是环带状的重环纹，造型端庄稳重，整体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了，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毛公鼎的高度和重量和其他殷商时期所挖掘到的巨大青铜器区别啊很大，但是毛公鼎上刻的铭文呢，却是当今出土的7000多件铭文青铜器当中最多的，有32行，499个字，是西周青铜器之最，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鼎内铭文，它记载了毛公忠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被誉为是鼎的一篇上书，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异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峻，结体方长，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第二件镇馆之宝呢，就是翡翠白菜。这翡翠白菜不仅仅在于这块上绿下白的翡翠本身，而是在于工匠巧夺天工，成功的利用这块翡翠的色彩，顺势雕成了鲜活可爱的白菜。这件翡翠白菜相传呢，是光绪的妃子瑾妃的嫁妆之一，是清朝永和宫的陈设品，瑾妃非常喜欢这翡翠白菜，常常观赏。白菜绿白分明，寓意清白，它象征新娘纯洁，翠绿叶片上呢还雕塑了2只象征多产的螽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蚂蚱，它祈愿能够多子多福。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动听资讯，1044生活家。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1044生活家，我们来关注，看似绝美的小众秘境，可能藏着几个致命危险，出门一定要注意。刷到满屏的溪流野滩、无人小众秘境、山野民宿，你是不是也心动不已呢？野外露营、网红野点打卡、自然岩穴遛娃，早已成为家庭出游的新风尚。但是千万别被滤镜里的绝美风景骗了，光鲜打卡照的背后还藏着许多致命陷阱。下面就来教你几个识别风景背后的隐藏危险，避开安全雷区。首先是避开户外三大夺命陷阱。第一，河道与干涸河床是禁区，绝不要为了图凉快在河滩、浅滩扎营或者长时间逗留。夏季极端天气多发，一旦上游降雨，山洪可能在几分钟内倾泻而下，人连反应和逃跑的时间都没有。此外，在自然水域游玩时，非法改装的黑油船也极具危险性，这类船只缺乏抗风浪能力，一旦遭遇大风天气极易发生侧翻，若游客未穿戴救生衣，后果不堪设想。第二，未开发的野景点极其危险。很多网上被吹捧的小众秘境，往往缺乏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以及安全防护，在这些区域极易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同时，为了追求野趣，有人会组团前往未开发的山体进行荒野求生等活动，这不仅面临着山体滑坡塌方的风险，且由于没有信号或者救援通道，一旦遇险，救援难度极大。第三，警惕设施老化的民宿以及景区。带孩子出行，入住民宿或酒店前，第一件事就是检查逃生通道是否畅通，有无配备灭火器。不要为了追求野趣，让孩子置身于没有安全保障的违规建筑当中。此外，景区内的游乐设施同样需要警惕，若日常维护保养不到位，极易引发特种设备责任事故。出行牢记三看原则：一看天气，出发前务必关注目的地的气象预警，遇到强降风、强降雨、大风等恶劣天气，请果断取消行程，绝不要赌天气。二是看资质，一定要选择正规机构，警惕那些打着自然教育旗号，实则无证经营、缺乏专业领队以及安全培训的违规行为。三是看预案，到达目的地之后，要提前了解周边的避险线路、安全高地以及医疗点位置，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风景再美也没有生命珍贵，敬畏自然、安全第一才是旅行途中的最美风景。希望各位都能够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新高原。新高原，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一组热搜资讯。首先来关注陕西文旅厅否认遭唯史论者电话骚扰。近日，一些媒体发布消息称，陕西文旅部门遭到自称唯史论者的网民持续多日电话骚扰。网民要求拆除陕西省内与唐朝相关的文物古迹，理由是唐朝根本不存在。消息发布之后引发舆论热议。昨天下午，记者致电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不存在部分媒体报道的称有唯史论者电话骚扰要求拆除古迹情况，陕西文旅属于躺着中枪。陕西省文旅厅宣传推广处向记者表示，目前已经和原始发布消息的媒体及作者取得联系，沟通进度是对方承认报道不严谨，后续会处理。陕西省文旅厅表示，目前正在调查此事，有相关法律责任需要追究也会追究的。再来关注天价退票费全额退还了。近日，一则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回400多元的消息登上热搜。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一张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仅退回432元。事件经央视财经等媒体报道之后，7月28号上午，林先生陆续收到2笔退款，合计14,700余元，加上此前已经退回的432元。15,217元的票款全额到账，但收到退款的林先生对此表示并未释怀。他说：“退与不退对我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我希望我一个人的胜利能带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更多胜利，这是我接受采访的初衷。”同时，他希望消协参照机票超售约谈会，也能够介入高额退票费的调查。再来关注电梯打架事件，双方已经和解。近日，一段两女子电梯内扭打的监控视频引发全网热议。7月24号，湖北仙桃一个小区电梯内，一男孩挡电梯等母亲，被乘梯女孩催促，母亲上梯之后与女孩发生口角，并且动手打人，最终双方在电梯内扭打在一起。小区物业人员表示，涉事双方均已报警，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处理。昨天，湖北仙桃市干河街道办工作人员回应记者，根据双方当事人及家属的意愿，双方已于7月29号达成和解，并签署了调解协议，互相取得谅解。当地妇联及社区将对此展开心理关怀工作，具体情况以官方通报为准。妇联工作人员表示，将持续关注该事件。
2: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

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们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

0: 竹制的，它有棕竹、佛肚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南灯大雅制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 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和您关注一组国内外资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按现价计算，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是以新业态、新产业、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数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2026年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72,026亿元，按照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记者昨天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获益。记者昨天从民政部了解到，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以进一步推进行政区划历史文化以及地名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实体化、制度化。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经过几天的短暂停火之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最新声明，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昨天上午10点，完成对伊朗的又一次大规模打击，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据科威特国防部和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30号消息，伊朗当天对该国北部的袭击导致该地区一家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身亡，并造成公司财产损失。据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确认，该事件当中没有中国公民伤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上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与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过7%。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到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克兰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说，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许，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随后余震不断，目前仍有近1万人因地震避险。好的，以上就是。

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播哲斌，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内容，再会。

0: 票2025责任彩票报告发布，这是江西福彩连续第12年向社会发布责任彩票报告。2025年，江西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41.08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12.42亿元，福彩销售网点6161个，带动社会就业岗位超10000个。十四五期间，全省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185.4亿元，筹集公益金57.72亿元。全省依托福彩公益金建成949个一老一小幸福院，1057个城市老年助餐点，守护老少朝夕安康，支持139个康复服务机构配齐专业设备，助力残障困境人群重拾生活希望。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7: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8: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我回答，快乐。父亲说，快乐就好，幸福没有模式。我做了他43年的女儿，却只留下几张跟他同框的瞬间。如今父亲与我阴阳两隔，此生我再无法与他合影。我亲爱的父亲，如果有来生，我要跟您拍100张、1000张、10000张合影。
1: 你的手机相册里有多少是跟父母的合影呢？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中午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今天呢是第20个世界护林员日。该纪念日2007年由国家护林员基金会设立，致敬常年驻守山林和保护区的护林巡护人员。护林员常年承担森林防火、反盗猎、野生动植物监测等工作，不少人在履职途中受伤甚至牺牲。全球约有28.6万名护林员，过去10年已有1319人献出生命。今年世界护林员日的主题是护林员变化地球的守护者，让我们铭记护林员的坚守，主动爱护森林资源，共同守护生物多样性与绿水青山。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接着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然后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直播时段当中呢，有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呢，上班时段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主要是便于加微信的哈，微信同号，号码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呢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3: 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领导军事日活动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昨天在南昌举行。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努力攻坚，更好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持续强化领导干部的国防观念和使命担当，奋力推进我省党管武装和国防动员工作高质量发展。省长叶剑春、省领导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晓青、张莹参加活动。学习会上，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孟祥青做了专题辅导报告。尹红指出，江西是人民军队的

篮、党管武装和双拥工作的重要发源地，在服务全局、助力强军中具有重要的特殊地位。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准确把握安全形势，把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为分内之责，发扬优良传统，聚力练兵备战，抓实国防动员，深化双拥共建，奋力谱写红土圣地强军兴武新篇章。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军区领导、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尹红昨天主持召开省委义军会议，他强调，全省军地各级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切实扛牢政治责任，高举旗帜铸军魂，聚焦使命抓备战，深化军地协同联动，巩固军政军民团结，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全省人民武装工作新局面。省长叶剑春、省领导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小青、张莹出席。尹红指出，去年省委义军会议以来，全省军地各级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认真履行党管武装职责，推动全党党管武、全省党管武装和国防动员事业实现新发展。广大驻干部队把驻地当故乡，积极参建参治，在抢险救灾、应急维稳等危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充分彰显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使命担当。尹红强调，江西是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要更续红色血脉，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要关心关爱军人家属，全力支持部队建设，一切切实为广大官兵后路后代后院解忧，为备战前沿前线前哨助力。希望省军区和驻干部队一如既往支持驻地经济社会发展，在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一些危难任务当中打头阵当先锋，在乡村振兴、结对帮扶、社会治理等工作中扛重镇做表率，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会听取了关于加强我省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汇报，研究协调了有关事项。省军区领导杨勇、邢成、魏军晓出席。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9号表决通过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江西杨继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的决定，以专项立法破解生态管护难题。峰峦叠翠，万物共生，坐落于武夷山山脉的北麓桂溪境内的江西杨继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0,946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99.7%， 保存着完整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繁育着大批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区内现有高等植物2400余种，白颈长尾雉、南方红豆杉、大黄花、虾脊兰等珍稀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杨继峰景天、杨继峰马铃巨苔等全球新物种先后在这里发现，是赣东北不可替代的生物基因库与生态安全屏障。由省广播电视局联合省人社厅、省教育厅举办的首届江西微短剧千人招聘大会广电专场活动昨天在南昌举行。招聘活动为江西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集聚专业人才，助力赣派微短剧精品化发展。活动以赣出好剧，剧中有你为主题，部分国内头部网络视听企业还有省首国有文化企业、微短剧制造企业等用人单位带来1000多个岗位，覆盖微短剧编剧、导演、后期等等一些全链条的工种，受到现场求职者的欢迎。近年来我省微短剧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仅今年上半年就拍摄制作微短剧1691部，总量接近去年全年产能，预计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43.36亿元。

带动就业6.5万人，人才需求十分旺盛。近日，位于婺源县咸高古城二期的天坑图书馆，因建筑风格酷似电影《哈利波特》中的霍格沃茨魔法学校而走红网络，被网友们称为现实版霍格沃茨魔法图书馆，吸引了众多目光。据悉，天坑图书馆馆藏各类图书10万册，是咸高古城保护与开发的一部分，工程遵循修旧如旧原则，在保护古建与传统风貌的同时进行创新设计。目前咸高古城一期已开门迎客，二期将于今年8月正式对外开放。江西省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高等学历继续教育2027级学生招收工作即将开始，报名时间为明天到8月10号，计划招生3000人，主要招收和培养在当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乡村治理的高素质农民。由省工信厅和吉安市共同主办的2026百厂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暨江西省印制电路板产业链供需对接活动昨天在吉安举办。活动同步设置供需对接和产融对接专场，现场促成供需合作意向项目15个，12家中小企业获得授信额度超过了2.52亿元。好，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经核算，去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 2.2 个百分点，占 GDP 比重为 18.39%。 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今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区市约 19.2 万人报名，22所军校录取考生 1.75 万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 6%， 报考热度和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民政部昨天通报，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家能源局昨天通报，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万亿千瓦时，同比增加约 9%， 占全部发电量的 41.2%， 占比首次超40%。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的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消费金融公司2025年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 5.24 万亿元，服务客户 5.81 亿人次。2025年我国消费金融公司业务规模稳步扩大，总资产规模达到了 1.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8%。贷款余额达 1.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6.85%。 报告显示，2025年消费金融公司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创新推出255款专属产品，新增放款2786亿元，惠及客户3830万人次，有效激活消费市场内生动力。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昨晚，中国作家协会在安徽

合肥发布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2025年度，其中网络小说榜、IP 影响榜、海外传播榜上榜作品各10部。新人榜上榜作家10位，发布仪式上还举行了上榜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国家版本馆仪式。2025年度影响力榜的30部上榜作品以数字典藏的形式入藏国家版本馆。以下是最新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毁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达到目标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30号晚援引美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或很快签署逐步解除武装的协议。报道称，这项解除武装路线图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要求哈马斯在6至8个月内交出所有武器。报道还说，只有在哈马斯交出全部武器后，以军才会进一步撤离。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到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美国超过 2.5 万名消防人员及志愿人员28号投入灭火作业中，力图控制分布在全国的92起大型野火。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美国已发生超过 4.26 万起野火，过火总面积达到了 1.8 万平方公里。澳大利亚东部维多利亚州30号报告该州首例野生鸟类感染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大陆5个州均已发现该病毒。阿根廷总统米莱29号晚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该国及其公民或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根据这项法令，任何外国人若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散布仇恨信息，煽动攻击阿根廷国家及公民，都将被拒绝入境或驱逐出境。但政治和学术方面的批评言论不受该法令约束。此前，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负于西班牙队，社交媒体出现大量针对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和阿根廷的负面言论，有当地媒体声称，这是一场全球性的反阿根廷运动。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批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6: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7: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一人岗就一个80家，两人岗就两个80家，河南三支一扶成绩单引发官方调查。
2: 这两天河南三支一扶考试的分数引发网友质疑。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开考，考试科目为公共基础知识一科，满分100分。7月24号起，成绩公布后，有网友在安阳市和纪元市的考生成绩中发现了一个规律：多个岗位出现高分断层领先，第一名80多分，第二名只有60多分。一人岗就有一个人考80分以上，两人岗就有两个人考80分以上。安阳是这样，纪元是这样，平顶山驻马店也被卷了进来。第一名80多分，第二名直接掉到60多分，一差就是20分，巧得让人心里发毛。更引人关注的是纪元的三位考生，纪元市69名进入面试的考生中，3名高分考生位列笔试成绩前3名，其余考生最高分仅为69.48分，落后3人至少10多分。而这3位考生13天前刚参加完另一场考试，河南省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招聘笔试。公开数据显示，3人在协理员考试中的总成绩分别为59.05分、58.9分、58.75分，在三支一扶考试中分别取得84.41分、87.31分、79.12分，最高涨幅达28.41分。多位参加过三支一扶考试的考生表示，考取80多分非常难。今年考试规则呢还进行了调整，多项选择题由往年的少选得分改为少选不得分，同时增加了不定向选择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地集中出现高分考生，且高分人数与岗位招录人数精准对应，这种规律性分布让人不得不产生疑问。此前纪元市人社局工作人员回忆媒体时表示，领导都很重视，但这件事儿呢也不能单纯看网上，有的人在恶意炒作，专业人士呢正在核查。安阳市人事考试中心工作人员也表示，拿到笔试成绩后第一时间向上级部门反映了该情况，因为没有别的证据表明人家作弊，我们也正在做初步调查。老百姓不傻，大家质疑的不是有人考了高分，而是高分出现的太有规律，一个萝卜一个坑，精准对应，这不是个别考生的超常发挥所能解释的。考试公平是逢境必考的命根子，基层岗位招人关系到千千万万普通家庭孩子的出路，如果连考试分数都可以精准匹配，那让那些老老实实备考的考生怎么办？让那些差几分就被挡在门外的孩子怎么办？现在工作组已经成立，老百姓都在等一个答案，查就查个水落石出，没问题就拿铁证服众，有问题该处理处理，该重考重考，别让三支一扶这4个字寒了所有认真备考人的心。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热评，题目是中介拿硕士当噱头，山姆该不该背这个锅。
3: 硕士送外卖，研究生干快递，这年头啊，随便刷刷手机，这样的故事就能刷到好几条。本来大家都快见怪不怪了，可昨天呢，一张招聘截图还是把人看愣了。山姆直招骑手，月薪最高12000元，985、211硕士优先。面对山姆就站出来回应了，配送岗根本不看学历，会骑电动车就行。招聘是外包中介搞得隐晦，山姆就站出来回应了。配送岗根本不看学历，会骑电动车就行。招聘是外包中介搞得引流噱头，跟我们没关系。一句外包的真能把自己摘干净吗？咱们得先捋清楚这事儿到底是谁在作妖。山姆的骑手属于劳务派遣性质，通过达达等第三方公司代招，这已经是行业通行做法。这次作妖的是涉事招聘信息标注的上海移送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一家第三方外包中介。

0: 业内人士一眼看穿，这就是利用品牌影响力和公众的学历焦虑炮制话题，博取流量。这种套路在招聘圈并不少见，只不过呢，这次踩到了硕士学历这个社会敏感神经上。但山姆说跟我们没关系，恐怕也难以服众。毕竟呢，那些穿着山姆工服，骑着印有山姆标识配送车，被顾客当作山姆员工的小哥，实际上在为山姆的客户提供配送服务。山姆把配送业务外包了，法律上可以切割，但公众认知里分不清楚谁是山姆的人，谁是外包的人。品牌把业务包出去，不等于把责任也包出去了。配送服务直接影响消费者对山姆的体验和评价，品牌方对合作方的用工行为保持基本的关注和约束，这是商业伦理上的应有之义。从操作层面看，在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招聘行为的规范和标准并非难事。好在山姆事后及时澄清，指出官方招聘只通过官网和认证平台发布，为公众提供了辨别真伪的依据，这一做法值得肯定。再说那组让很多人扎心的数字，外卖骑手里有70000硕士，这个说法早就被官方辟谣过了。事实是硕士送外卖确实有，但远没有网上传的那么夸张。不过2025年全国硕士毕业生首次突破105万，也是实打实的数字。就业竞争加剧，学历通胀，这不是新闻，但每次拿出来说事，还是让人心里不是滋味。这次事件的本质是中介机构把读书人的就业焦虑当成了流量提款机，拿硕士优先四个字精准刺痛公众神经，收割关注和点击。而那些被刺痛的人真正难受的不是一条假招聘，而是明知它是假的，依然觉得它好像迟早会成真。从法律层面看，根据就业促进法和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不得含有歧视性内容。教育部也明确禁止发布限定985、211高校字样的招聘信息。这条招聘虽然事后被证实为虚假信息，但其传播本身已经对求职者造成了心理冲击和事实上的筛选效应。监管部门对此类行为应当予以关注和规范。今年4月至7月，国务院专门部署了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重点打击虚假招聘和就业歧视，建议有关部门盯紧这类假招聘真引流的套路，查几个典型罚到肉疼。网络招聘平台也别想蒙混过关，信息发出来之前，审核的眼睛得瞪大一点。回到山姆这件事儿，外包中介的锅，山姆不能完全替人背，但一句与我无关也确实显得轻飘飘了。品牌方不替中介背锅，不等于对合作方的行为可以完全不过问。说到底，这事儿也没那么复杂，谁发的假招聘，谁出来挨打，谁把责任甩给外包，谁就得接受公众多问几句。厘清这个道理比单纯发泄情绪更有意义。至于那些还在为找工作奔波的研究生们，学历没对不起你们，真正该反思的是那个唯学历论的评价体系。书不会白读，路也不会白走，但请记住，你的价值从来不需要靠一张招聘截图来定义。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近600万养老钱转出几分钟就被买成了金条，背后这条产业链太可怕了。
2: 据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7月27号报道，上海浦东六旬老人杨先生被网络投资诈骗骗取594万元养老积蓄，资金在转出后数分钟内即穿越至1400公里外的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通过批量购买金条、凿毁编号等方式迅速洗白。短短七天内，该团伙通过一家金店完成了交易，金额近4000万元，而该店此前两个月营业额仅200余万元，真是让人后背发凉。现在的诈骗早就不是让你去银行转账那种低级玩法，骗子拿到钱第一件事不是去取现，而是直接打给了卖黄金的。在水贝那个全国最大的黄金批发市场，一天流水上千亿，这594万砸进去连个响都听不见。买金条的人连款式都不看，只问克重，付了钱抱着金条就走，出门就把金条上的编号给凿了。好家伙，这一凿金条还是那块金条，可从溯源上讲，跟那笔赃款就彻底断了关系，再也查不到任何线索。这背后最让人细思极恐的是什么？是有内鬼配合。那家金店的老板接到这么大一笔异常订单，对面来取货的人跟身份证都长得不一样，店员都看出问题了，他愣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什么呢？因为这生意太诱人，短短七天做了近4000万流水，换做以前得干2年。在利润面前，有些人什么红线都敢踩。 说到底，咱们的反诈防线以前都是在跟网络上的数字较劲，现在骗子直接把战场拉到了线下实物，钱变成了实物黄金，就像水融进了大海，你上哪儿捞去？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诈骗了，这是把黄金市场当成了洗钱的后花园，把金店老板变成了犯罪的帮凶。那位被判了3年多的金店老板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有些钱赚了是要拿自由去换的。各位朋友，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千万要提醒一句，这年头但凡让你把钱转出去买黄金，找什么投资平台的，十有八九是盯着你养老钱的最后一口。你以为只是亏一笔钱，实际上你的钱可能下一秒就去给犯罪团伙养金条了。守住钱包就是守住晚年的体面，千万别让一辈子的血汗钱变成别人手里被凿掉编号的冰冷金条。
3: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当中有2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2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0791-8832-0907。也欢迎大家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主要是便于加微信的，微信同号。号码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作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
3: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好，我们来反馈问题。首先，近日有群众持续反映说，南昌西站北广场存在异地巡游出租车违规运营乱象，不少赣 C 牌照的出租车长期在车站驻点揽客，不按规定启用计价器，直接与乘客私下议价收费，侵害旅客合法权益。经南昌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巡查核查，先后查实2起典型违规案例。7月24号，执法人员查获了一辆赣 C 出租车，驾驶员呢是在南昌西站载客前往静安，没有打表，按50元每人的标准来议价。7月27号，根据群众的举报，再次查获同号牌段的赣 C 出租车，车辆从铜鼓载客抵达南昌，全程也没有使用计价器，双方协议车费是110元。针对上述违法行为，执法部门已对涉事驾驶员依法作出行政处罚。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正在开展出租汽车行业百日整治行动，将持续加密南昌西站区域巡查的频次，重点整治异地出租车驻点候客不打表、议价拒载等一些突出问题。同时呢，提醒广大旅客，搭乘出租车如遇违规行为，及时保存车辆号牌还有聊天录音等相关的证据，拨打12328或者是1234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共同维护车站客运秩序。暑期呢是隐形变异违规学科培训的高发时段，有市民投诉鹰潭市信江新区滩上刘家安置区内一家名为一鸣清雅堂的场所，打着茶室经营的幌子，暗地里开展学科类的有偿补课，违规补课不仅违反双减相关政策，上课产生的声响持续干扰到 周边居民。

的正常生活。英台市信江新区社会事业局接到群众诉求后，第一时间联合教育部门赶赴现场开展联合执法检查。经现场核实，该场所确实存在假借查事名义开办学科补习班的行为。执法人员当场责令这家茶室关门停业，停止一切培训活动。为防止问题反弹，相关工作人员先后再次前往这个现场反复进行复查，确认涉事场所持续处于停业的状态。据了解，当前鹰潭呢正在推进暑期监管护苗专项行动，重点排查居民小区还有商铺内以茶室、家政、托管等名义开展的小黑班隐形补课。职能部门提醒广大市民，一旦发现各类违规学科培训线索，可及时向教育主管部门举报，共同抵制违规补课行为。济南镇是昌南新区金岭庄园小区的居民近日反映，16栋一单元二层以上楼道内被业主摆放了大型固定立柜，柜体挤占楼道空间，直接就遮挡了消防栓等消防设施，堵塞疏散的通道，形成突出消防安全隐患。楼道作为水火灾发生的时候的居民逃生的生命通道，一旦险情出现障碍物，会阻碍人员疏散，延误消防救援的时机。济南镇市昌南新区住房城乡建设和城市管理局接诉后，迅速对接消防部门开展联合现场摸排，针对小区楼道侵占公共空间、堵塞消防通道的普遍问题，职能部门制定了专项整治方案，劝导其自行拆除，逾期将按照依法清理的程序分步推进隐患整治。相关部门表示，将督促小区物业落实日常巡查责任，常态化劝阻业主占用楼道堆放物品、设置障碍物等行为。同时提醒广大业主，楼道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区域，严禁私占堆放杂物。居民发现占用消防通道隐患，可通过12345热线来举报，共同守护小区的消防安全。

0: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这是直播的时段。那么下午2点到3点呢是重播。目前节目是这么安排的。那么如果你想参与节目的互动的话，那么就必须在直播时段啊，就是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间内啊，我们有两部热线电话通往我们的直播室。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0791-8832-0907。当然也可以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啊，在平常上班时段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发言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手机号呢最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的啊。微信同号号码呢是166-7909-5736，微信呢是便于您传递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信息啊，这个可以作为证据材料。那么我们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首先是详细记录下来，然后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然后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啊给各位答复反馈。

0: 江西省青春聚力基层实践，江西大学生三下乡服务乡村发展。
1: 2026年江西省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正在火热进行，青年学子们走出课堂，将知识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践力量，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奉献中践行担当。江西台综合报道。
2: 在新蒲县长冈乡长冈村，井冈山大学实践团帮助残疾农民抢收早稻，队员们挽起裤腿，挥动镰刀，在烈日下熟练收割，将沉甸甸的稻谷搬运归仓。井冈山大学学生吕雪涛：
3: 作为大学生，我们下基层不仅要带着感情，更要带着我们学习的专业知识，助力乡村振兴。
4: 叔叔，最近天气热，鹌鹑啊，它就会中暑嘛，然后会腹泻。
2: 在新余市雨水区欧里镇戴园村明辉鹌鹑养殖场，江西农业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营的大学生们正在跟养殖场的工作人员交流鹌鹑的防疫防暑技术。明辉鹌鹑养殖场负责人张小义：
5: 大学生来帮我们搞及时指导管理，现在有信心把鹌鹑蛋的提高。
2: 大学生们与养殖户们开展座谈交流，既补齐农户的技术短板，也验证了自己所学的知识。江西农业大学学生毛佳慧：
6: 我真正就做到了帮助农户，然后用自己的知识去学以致用，减少了我们养殖的损耗，提升收入，我感觉很自豪。
2: 在修水县征村乡黄金洲村，南昌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的师生们走进茶企，参与助农直播带货。在雷岭村，师生们围绕数字基础设施、智慧农业、数字治理、农村电商四个维度，全方位开展乡村数字化建设调研。南昌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学生聂宇威：
7: 通过这种入户走访、问卷调查、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让我们进一步掌握乡村数字化发展这一现状，也帮助我们去剖析信息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成效与瓶颈。
2: 江西服装学院红船先锋社会实践队的队员们走进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纪念馆，感悟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随后，队员们走访七峰村的老党员，聆听老党员讲述入党初心与扎根基层的故事。大家还体验当地打麻子果的民俗技艺，把麻子果送到留守老人家中。江西服装学院学生周义良：
8: 走进红色旧址，回望峥嵘岁月，我们深知当今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应该更加珍惜。作为当代青年，我们应该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提供担当。
0: 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鹰潭市余江区，坚持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协同发力，开启对历史遗留矿山的生态重塑。
9: 面对历史遗留矿山的治理难题，鹰潭市余江区摒弃一田了之、简单复绿的浅层修复，坚持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协同发力，开启一场从地貌破损到生态重塑的修复之路。鹰潭台记者陈艳玲报道。
10: 在位于鹰潭市余江区马泉镇与龙虎山景区龙虎山镇交界的青山村的370多亩瓷土矿区，数年前还山体裸露，坑洼遍地，水土流失，满目疮痍，如今已是层层延展平整后的山地，树木新枝吐翠，山花迎风招展，一派生机盎然，被当地群众亲切称作绿色银行。2024年，鹰潭市联合上饶市成功申报国家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公开招标，选取项目勘察设计和监测评估单位，工程团队根据施工方案精准施测，精细作业，一方面清理危岩，消除安全隐患，推高填堤，人工修坡，重构地形基底，布设接排水系统，牢牢锁住水土，在源头上遏制水土流失；另一方面，针对深度较大的踩坑区域，创新采用边坡坡角种植爬山虎加基底植树撒草的立体复绿模式，让裸露边坡快速披绿，让破碎山体重新稳定。鹰潭市自然资源局余江分局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股股长陈建：
11: 为了解决现场出现的问题啊，我们就考虑以这个土壤重构加上这个工程治理相结合的方式来实施生态修复工作。
10: 单纯复绿不是终点，让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才是矿山重生的关键。 为此，市区两级自然资源部门立足矿区土壤改良条件，招商引入一家药业公司，创新打造生态修复加中草药经济特色模式，让荒山变金山，让绿林变财源。陈建，
11: 根据老百姓的意愿，还有我们这个市场调研，发现这个中草药非常有市场前景，不仅能满足社会效益，还可以满足经济效益。
10: 在矿山核心区，记者看到170多亩山地已全部栽上杜中树，几场雨过后长势喜人。这种中药材根系发达，固土保水能力强，完美适配矿山改良土壤，既是守护生态的绿色卫士，也是助农增收的致富仙草。青山村除了有稳定的土地流转收益，还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让村民既有务工工资，还有固定分红，使大家在家门口吃上生态饭。辉江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海涛：
12: 有当地老百姓替我们管户，我们现在一是管户费，其他的就是我们种植和采收费用，这一块嘛，带动老百姓差不多就是长期使用几十人，多的时候就上百人的用工，老百姓日收入150。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调查，把目光投向上饶鱼干，订单养殖吃下挺心丸，清水鱼游出好价钱。
13: 好，下面把目光转向江西正能量。江西正能量是江西省政府政务公开办公室和我们都市频道联合推出的全国首档聚焦政务公开的融媒体栏目。本栏目围绕营商环境、民生关注、热点回应等方面主题，聚焦政策公开，助推政策落实。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上饶市鱼干县，看这里如何通过政务公开推动渔业转型升级，把普通家鱼养成市场认可的清水鱼，帮助养殖户稳定增收，让传统渔业焕发新活力。
9: 张派新是上饶市鱼干县瑞红镇的一名水产养殖户，他承包了300多亩的池塘，以养殖四大家鱼为主，养了近20年的鱼。张派新最怕的是市场价格的波动，有时候明明水产大丰收，结果因为价格上不去，反而没挣到钱。不过从去年开始，这里新建了一家清水鱼养殖基地，承诺可以按照固定价格向附近的养殖户收鱼。
14: 现在有了这个清水鱼那个基地，给我们长期签订的那个供货协议，我们养殖户也吃这个定心丸。
9: 清水鱼养殖是承接于沿海省份的一种水产养殖技术，通过把已经长成的家鱼放在山泉水中吊养15天到90天，达到让鱼肉更紧实鲜美又去除土腥味的效果。因为清水鱼品质更高，在市场中有溢价，基地才能给张派兴这些养殖户们更高的采购价。
14: 现在的那个鱼价格比以前高到了5毛到1块钱一斤，我们这个一亩增收到1000多块钱到2000块钱左右。
9: 这家清水鱼养殖基地是瑞红镇从广东引进4家水产养殖公司联合组建的。基地之所以落户在瑞红，是因为当地在招商过程中主动公开水质检测数据、养殖资源等信息，让企业看到了在这里发展清水鱼产业的优势和潜力。
15: 我们瑞红这边的水产面积比较多，这个土壤水质也比较好，还有特别是这个草鱼啊、花鲢啊，这个品种也非常好。
9: 基地落户后，瑞红镇积极引导养殖户与企业签订长期供货协议，采用定干养殖模式保障原料供应，同时成立服务专班，一方面向企业宣传最新惠企政策，另一方面逐步协调项目建设中遇到的用地、用电等问题，帮助企业尽快投产达效。
15: 协调的这个附近的这村委里面把这地租下来之后呢，那我们还有这个提供这个电变压器咯，还有这个尾水处理池咯，啊，还有我们外面的这些道路咯。
9: 从单个项目到全链布局，鱼干县将清水鱼养殖确定为渔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在基地一期项目稳定运营的基础上，当地正加快推进二期建设，重点打造冷链仓储、精深加工和分拣配送中心，推动产业从卖活鱼向卖加工品延伸。
16: 项目建成后呢，预计的年总产量将突破3600万斤，实现年营业额超过3亿元， 将

0: 成为区域的水产加工流通的核心枢纽。
1: 过去养猪户最担心的是丰产不丰收，如今呢，随着清水鱼产业的发展，上饶市鱼干县不少养殖户吃下了定心丸。当地通过公开资源优势，主动引进龙头企业，推广订单养殖模式，让普通家鱼实现品质升级，也让养殖户获得了更加稳定的收益。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建设和生产中的实际困难，推动养殖、加工、销售协同发展。从卖活鱼到卖品质，从靠市场碰运气到按订单稳收益，鱼干县正以政务公开为纽带，推动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型升级，让一条鱼游出富民增收的新路径。
2: 产业升级离不开技术支撑，为了让更多养殖户掌握绿色养殖技术，鱼干县通过公开发布培训信息、组织技术人员下沉一线等方式，把先进养殖理念和实用技术送到养殖户身边。
0: 重点围绕的这个渔业绿色了、绿色发展这一块，还有那个围水治理，有机产品认证、农认证，那个农产品质量安全追踪溯源这一块去进行点滴面、面滴面的宣传指导。
2: 如今，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开始按照标准化要求开展生产，实现了增产又增收。
3: 以前都是老经验、老方法去养，产量、效益都得不到提升。后来通过这个培训呢，在这个公司的和那个政府的培训情况下，我们的鱼养更健康了。
2: 近年来，鱼干县依托政务公开平台，持续推动产业政策、技术标准和服务举措，精准直达养殖户，推动渔业向标准化、生态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传统渔业实现提质增效。
4: 以政务公开为抓手，推动渔业转型发展，将清水鱼养殖作为现役渔业升级的示范，通过全流程信息公开，以政策精准落地，推动前线渔业实现从量到质、从传统到现代、从索取到共生的转型。
5: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6: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你有什么问题呢？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留言，也欢迎大家在平常上班的时段拨打我们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手机号主要是便于加微信的哈，微信同号，号码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答复反馈。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胡伟川，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7: 手机电量剩余20%，
12: 今天红大价格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7: 手机电量剩余5%。
1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4: 日前，江西省福利彩票2025责任彩票报告发布，这是江西福彩连续第12年向社会发布责任彩票报告。2025年，江西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41.08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12.42亿元，福彩销售网点6161个，带动社会就业岗位超10000个。14-5期间，全省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185.4亿元，筹集公益金57.72亿元。全省依托福彩公益金建成949个易老。

0: 小幸福院，1057个城市老年助餐点，守护老少朝夕安康，支持139个康复服务机构配齐专业设备，助力残障困境人群重拾生活希望。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好的，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欧阳。生活中你是不是很容易陷入到一个误区，那就是拥有的越多日子就越幸福，就像是一时冲动办了健身卡，下决心每周坚持锻炼，到头来只新鲜了两三回。为了改变睡眠质量，你买了智能手表，半夜醒过来先看一看睡眠评分，分数低了反而焦虑半天。你不停地在拥有，可是慢慢地发现那些本该让生活更好的东西反倒成了心理的负担。所以一旦对物质的念头过了头，内心的自在啊就会悄悄地流走。你以为的拥有其实是被拥有。林语堂说过，幸福呢不过是睡自家的床，吃父母做的饭，听爱人说说话，陪孩子做游戏，这些与奢华无关，却与心灵相连。所以啊，不物于物可以去拥有，但不必执着，不必害怕失去。好，开始我们今天的一路听资讯，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欢迎来到1044气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抚州、萍乡、鹰潭、赣州四市和吉安、宜春两市西部以及上饶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33到35度，赣南31到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赣中25到27度，赣南22到24度。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好，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吧。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30号20点到31号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一路听资讯，1044出行小贴士。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路听资讯，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到1044出行小贴士。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八一南昌起义99周年，8月1日清晨，英雄城南昌将开展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八一广场八一升旗仪式活动。记者从气象及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当天天气晴好，有利于市民及游客参加这场意义非凡的升旗活动。同时，为了做好八一广场八一升旗仪式的保障工作，

进一步提升市民出行便捷度。8月1号，南昌地铁1号线昌北机场站、麻丘站及2号线南路站、南昌东站首班车时间将提前45分钟至5点15分。提前运营期间，也就是5点15分到6点，行车间隔约10分钟。广大市民和游客可以乘坐南昌地铁1号线、2号线，在八一广场站出站即可抵达八一广场观看升旗仪式。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到1044生活家。昨天，江西省疾控中心发布最新数据，本周全省流感病例较前一周增加11.14%。关于流感，很多人存在误区，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很多人觉得流感是冬天的事儿，其实它从来不是冬天的专属。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杨文龙解释说，近期持续高温，人群长时间处于密闭空调房，人员聚集，而且通风不足，为病毒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不同于鼻塞、流涕等局部症状的普通感冒，流感起病更急，高热、头痛、肌肉酸痛和乏力等全身症状格外的突出，部分患者还伴有畏寒、恶心、呕吐或者是腹泻。对患有慢阻肺、哮喘、心功能不全或者是血糖异常等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而言，流感可能诱发原有疾病急性加重。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出现持续高热、退热效果不佳、咳嗽加重、胸闷、气促、呼吸困难或意识改变，应该及时就医，切勿自行服用消炎药。此类药物对流感病毒并无治疗作用哦。重症高风险人群，比如说中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更应该及早的就诊，由医生判断是否需要做病原学检测和启动抗病毒治疗。还有人误以为啊，感冒嘛，关紧门窗捂一捂就能好了。在这儿啊，杨文龙强调说，流感期间应该加强通风，让空气流动起来，以降低病毒的浓度。此外，流感主要通过飞沫和气溶胶来传播，如果发生感染，在咳嗽、打喷嚏的时候啊，要用纸巾或者是肘部来遮挡口鼻，主动佩戴口罩，避免和人群近距离接触，千万不要共用水杯、毛巾等个人物品。杨文龙还表示，认清这些误区之后呢，日常防护更要把好三道关。一是合理使用空调，温度不宜过低，连续运行2至3小时之后要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并且定期清洁滤网、出风口和接水盘。二是公共场所要通风而非过度消毒，保证新风和排风系统正常运行。门把手啊、电梯按钮啊、还有扶手等高频接触部位应该重点清洁，不可用喷洒消毒代替通风， 也不建议在人群当中开展喷雾式消毒。三是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应该根据接种安排及时接种流感疫苗，这是降低重症和并发症风险的有效手段哦。

0: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出行小贴士。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听资讯，下面继续我们的1044生活家。
0: 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1: 您知道吗？糖尿病、慢性肝病、甲状腺疾病，这些可能是久坐导致的哦。研究发现，每天走走路能够帮助身体抵消久坐带来的健康风险。那么，如何科学走路才能够达到效果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很多朋友会问，久坐那么多少时间算久坐呀？日常活动量低于基础代谢率的1.5倍，且持续时间超过8小时，就算久坐。单一次来讲吧，静坐时间超过2个小时也认为是久坐。久坐呢，并非单纯的缺乏运动，即每周达到推荐运动量，比如说每日累计静坐8到10小时，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仍会升高。每天要走多少步数才能够帮你抵消久坐的伤害呢？研究发现啊，随着久坐时间的增加，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发病率会显著增加，而增加每日步数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研究认为啊，当每天步数超过2200步的时

后就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当每天步数达到9000至10500步的时候，无论做多久，死亡风险会最低。也就是说，每天走4000到4500步，也可以获得最佳步数时约50%的益处。所以说，走路啊是长寿药，它可以增加心肺功能，预防骨质疏松，降低患癌的风险，可以给身体带来多种的好处。那么既然走路可以给身体带来多种好处，那么如何科学的健康走路呢？不要着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歌曲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清晨，一滴水，唤醒城市。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滋润万物；河湖里，它孕育生机。
3: 水

0: 是生命之源，是赣婆大地的血脉，是万家安宁的底气，守护一泓金泉，守住河湖安澜，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溪水、爱水、护水、节水，让碧水长流不息，让幸福代代相传。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32，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一路听资讯，继续我们的1044生活家。刚才我们说到，每天走走路呢，能够帮助身体抵消久坐带来的健康风险。那么，如何科学的走路才能够达到效果呢？首先，走路的姿势要正确，步幅，健步走的时候，步幅呢要比正常走路的时候的步幅要大一些，多出半个脚掌即可。步频，每秒走2到3步，也就是每分钟走120到144步，这样呢有助于提高心率，激活心肺功能。再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步态要轻盈，落地的时候呢膝盖要微曲，脚后跟到脚尖过渡要顺畅，同时身体重心要迅速跟随移动。那么在健走过程当中啊，要保持上身挺直，双手自然摆臂，这些错误的姿势请大家一定要避免。驼着背走，这样容易造成腰酸背疼，腿后面疼。挺着肚子走，这样会增加下肢关节压力。拖着脚走，这样足弓的压力会比较大，而且也毁鞋。还要避免内八字和外八字。科学健康的走路还要注意循序渐进，如果刚开始步行啊，请从每次10到15分钟开始，然后呢就逐渐将步行的时间增加到每次30分钟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逐步到达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另外在走路前后热身和放松也要特别注意，从5分钟的温和步行和伸展热身开始，为肌肉和关节做好准备。同时，步行要结束的时候呢，以较慢的速度降温5分钟，以帮助心率恢复正常，并防止肌肉僵硬。还有一个我们要准备好，就是鞋子别太重了，选择适宜的运动鞋，鞋底要有一定的稳固性，不宜太柔软，鞋子呢要有一定的流畅性，以有效缓解踝关节和足底筋膜的疼痛。良好的缓冲性则可以解决走路导致的腰疼问题。

0: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1: 我们去吃火锅吧。
0: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2: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1: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0: 你不知道，我知道。
2: 你知道吗？音乐可以改善人们的情绪。研究表明，音乐可以通过影响大脑来改变人们的情绪。当人们听到喜欢的音乐时，大脑会释放出多巴胺和内啡肽等快乐激素，从而使人们感到愉悦和满足。此外呢，音乐还能够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和焦虑。当人们处于紧张的状态下，身体会释放一种被称为皮质醇的激素，这种激素会对人们的生理产生不利影响。研究证实，听音乐可以降低体内皮质醇的水平，从而让人们的心情感到放松。除此之外，音乐对情绪的影响也与记忆和经验有关。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和记忆都是独一无二。

0: 的。人们会将音乐与特定的情绪、事件或人物联系起来。比如，你的大脑会将一首在高中时代听过的歌曲与高中时代的快乐时光联系起来。当你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怀旧之情。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听世界。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听资讯。好，接下来我们来到听世界环节，首先和您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江西省召开实干启新城奋进开好局系列新闻发布会，推动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据中国人民银行江西分行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省金融多项指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六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72172亿元，同比增长7.4%。7月29号，我省召开提升民事执行质效、法检共护司法公正新闻发布会。省法院、省检察院分别介绍了近年来全省法院民事执行工作与检察机关民事执行监察监督工作开展情况。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6年六月底，全省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103.33万件，执结94.4万件。执行到位金额2254.86亿元。2023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民事执行监督案件6516件，提出监督意见2517件，法院采纳2193件，采纳率达87.1%。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江西法检系统同向发力，同题共答，以扎实行动打通公平正义最后一公里的生动实践。日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江西省公安厅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收缴非法枪爆等物品，严厉打击涉枪涉爆等违法犯罪的通告，鼓励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涉枪支、弹药、爆炸物品、仿真枪弩、管制刀具等违法犯罪活动，提供违法犯罪活动线索，动员规劝在逃涉枪涉爆涉弩涉刀等案件犯罪人员投案自首。今年以来，南昌市外贸企业开足马力忙生产，全力以赴抢订单，多点开花拓出口，轻工纺织、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发展态势喜人，持续擦亮南昌制造出海名片。为纵深推进出租汽车行业百日攻坚专项整治行动，持续规范南昌西站站区客运秩序，提升旅客出行体验，维护乘客合法权益，南昌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出租汽车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保持高压严打态势。近日，执法人员连续查处2起异地巡游出租汽车违规经营案。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听资讯。好，听世界环节，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的是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昨天，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交流。商务部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2次会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比首次低于50%。市场监管总局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8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进行集体行政约谈，针对证书处置不当及发证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要求相关机构抓紧抓实整改。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启动全国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首批试点约15个，试点期限原则上为1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重庆彭水发布情况通报，山体崩塌路上灾害现场承灾区域已全部搜寻完毕，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其中动画电影《八仙》电影票房已破9亿元。好，以上是我们今天一路听资讯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下载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20枚铜牌。7月23号，2026年省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南昌召开，会议强调要着力兜牢残疾人民生保障底线，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要进一步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完善就业支持体系，要着力提升残疾人公共服务质效，持续完善服务保障体系，要着力打造残疾人融合共享环境，更好保障残疾人平等权利。7月24号，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饶冬梅以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为省残联全体党员讲授专题党课。饶冬梅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锤炼党性、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清正廉洁，要从反面典型案例对照警醒中不断校准政绩观的思想行动坐标，从履职尽责的实干担当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7月23号到26号，2026年全国残疾人跆拳道锦标赛在杭州萧山举行。我省派出5名肢残和6名听障，共11名运动员参赛，最终斩获3银1铜。其中，薛山威获男子 K44-58公斤级银牌，罗善元获男子 K44-70公斤银牌，旭子月获女子 K44-65公斤银牌。黄胜龙获男子 K44-63公斤铜牌，同时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近日，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武功山杯象棋项目比赛在萍乡市开赛，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代表队的50名残疾人象棋运动员同台竞技，切磋棋艺。本届省运会象棋项目首次设置残障组，设肢体残疾、听力残疾、视力残疾、男子和女子个人赛等6个项目。赛事采取健全人和残疾人运动员同场管办赛模式，推动残健融合。据了解，本届省运会增设了残障组象棋、气排球项目，为残疾人运动员搭建更多交流竞技平台。赛事还设置了无障碍通道，配备盲人专用棋具、手语翻译和服务人员，为残疾人运动员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保障。近日，泰和县人民检察院根据无爱干婆易路行专项活动部署，依托12345热线及一心为公志愿者平台，对十里七昌、小城故事、泰和水街等新建公共场所无障碍设施展开调查，发现盲道被占用、无障碍卫生间缺乏救助呼叫装置、坡道不规范等问题。该院随即启动公益诉讼程序，向相关职能部门致发检查建议，督促消除安全隐患，保障特殊群体合法权益。下一步，泰和检察将持续强化公益诉讼监督，以法律温度助力有爱无碍，切实打通特殊群体出行最后一公里。
1: 我到法院去告你。
2: 你去告啊。
3: 也许孤独的你渴望亲情的温暖，无助的你期盼前行的力量，疲惫的你失去了奋斗的勇气，迷惘的你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但有一种爱，它守护每一项权利的实现，督促每一种义务的履行，为风雨中的你我送去

0: 久违的温暖，给泥沼中的人们以重生的希望。宪法，国家的根本大法，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县相伴，法相随，守你我护一生。
1: 这里有靠谱的解答，
2: 这里有实在的办法，
1: 更有懂你的温度。
2: 法律大讲堂，用法律为每一份生活托底，陪你把路走得更踏实。
3: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禅意有约，我是张东。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法律大讲堂。2026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社会保障领域的一件大事儿。其中有一项政策和广大残疾人朋友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那就是单人户纳入低保的规定。那今天呢，咱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说到低保啊，过去很多残疾人朋友呢，可能都有这样的困扰，就是自己呢明明重残重病没有收入，但是因为和家人共同生活，全家收入核算下来超过了低保线，就办不了低保，享受不了相关待遇。这就是过去整户核算带来的问题。一户人家呢，只要有一个人有工作有收入，哪怕家里有一个重度残疾人完全没有劳动能力，整户一算可能就超了标准，那这个残疾人呢就被平均掉了。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在不久前的一场国新办发布会上就特别提出了重度残疾人可以参照单人户申请低保。
4: 对成年无业的重度残疾人要参考单人户提出低保的申请，这是一个特殊政策，就是家庭收入不管多少，重度无业的残疾人可以单人户申请低保。
3: 这次社会救助法第22条明确规定，对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以及确有特殊困难的人员，可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按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单人户政策。简单来说呢，在核算家庭收入时，可以对这部分特殊困难人员的刚性支出进行扣除，或者对家庭收入核算给予适当豁免，让他们不再单纯因为家里其他人有收入就被排除在低保之外。那么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几个要点啊，第一就是单人户的适用对象是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那么什么叫低保边缘家庭呢？一般是指家庭人均收入高于当地低保标准，但通常在 1.5 倍以内，那具体标准呢，各地是略有不同的，财产状况呢，也应该要符合规定。那第二呢，就是重度残疾人的认定，通常是指持有一二级残疾证的残疾人，以及三四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各地呢可能也略有差异，具体以当地残联和民政部门的认定标准为准。第三就是可以纳入不等于自动纳入啊，符合条件的朋友呢还是需要主动去申请，或者由社区居委会协助申请。申请时呢一般需要提供身份证、户口本、残疾证还有收入证明等材料。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纳入低保之后呢，不仅能够按月领到低保金，还能同步享受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扶持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相当于是多了一重保障。所以呢，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有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朋友，不妨到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民政窗口去咨询一下，看看能不能享受到这项政策，把政策用足用好，才能真正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心坎上。
5: 多少个你，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倾听着世界的呼唤。一分关爱，一分温暖。翅膀虽折断，但胸中的火焰生生的不息。只要满怀信心，无声的世界也会欢声笑语。只要不屈不挠，无光的世界也会异彩纷呈。既然上天安排，那就抬起倔

0: 亮的头颅，逆流而上，燃起生命的希望。道路虽远亦漫长，相信有爱的相伴，你不迷茫。要学梅花挺霜傲雪，手牵手随日子一天天游走，敢于直面你的人生就是英雄。不自卑，不退缩，不畏惧，再大的风寒也吹不垮坚强的心。世界依然精彩，开拓属于自己的未来，重塑自己，笑对人生，活着都值得喝彩。
1: 一把搀扶的暖，
2: 一次耐心的等，
1: 一件实在的事，
2: 我们收集这些发光的小事讲给你听。
1: 祝彩好事，让每份善意被看见，让更多温暖被传递。
3: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禅意有约，我是张东。在鹰潭市月湖区，77岁退休老党员戴明良八年深耕助残一线，以赤诚之心守护残疾群众，用点滴实干搭建暖心桥梁，凭借退休不褪色的党员担当，成为基层助残岗位上最美的夕阳红。下面请听鹰潭台记者于俏军的报道。
4: 戴明良是中共党员、退休干部，现任月湖区童家镇华西村下代村小组理事长，曾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等多项荣誉。为壮大基层助残力量，戴明良在2017年牵头组建为民工作室，吸纳村内退休干部、老教师、老党员等十余名爱心人士加入，为辖区残疾人搭建起全覆盖的基层助残服务体系，让助残帮扶落地乡村，惠及民生。戴明良
5: 作为共产党员呢，应该在各项工作中呢身先士卒，应该善于党和政府树形象，下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4: 日常工作中，戴明良化身惠残政策宣传员，摒弃生硬晦涩的书面语言，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向村民精准解读各项惠残助残政策，让惠民政策家喻户晓，落地生根。面对邻里矛盾、涉残纠纷，他化身矛盾调解员，始终恪守四头四心工作准则，主动为残疾群众跑腿办事、排忧解难，全力维护特殊群体合法权益。戴明良
5: 自头呢，那就做到困难面前不低头，前进面前不昂头，遇到问题多碰头。好的，这个事情呢，那就是教育村民要有耐心，为民办事要有诚信，办事公道，不带私心，战士善终，修度出行。
4: 除此之外，戴明良积极奔走，多方筹措资金，持续完善村内无障碍基础设施，改善残疾人出行与生活条件。戴明良：
5: 我是一名老党员，退休只是高位退了，为民服务的初心不能退。半年的助残工作让我深知基层助残没有大事，都是一件件暖心小事，只要群众需要，我就会一直坚持做下去，当好残疾人信得过、靠得住的贴心人。
4: 八年朝夕坚守，岁岁温情相伴，褪去公职身份，戴明良的责任与担当从未褪色。他不求回报，默默奉献，深耕基层助残事业，用点滴温情温暖特殊群体，用实干诠释离岗不离心、退休不褪色的老党员本色。华西村村民戴先生：
6: 这么多年来，他默默地为我们付出，实实在在地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有他在，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4: 在戴明良的示范带动下，华西村敬老扶残、守望相助的氛围愈发浓厚，助残爱残成为淳朴的乡村新风尚。这位银发老者以岁月践行使命，以大爱温暖乡邻，在基层助残一线书写了一名老党员

0: 平凡而动人的责任答卷。
1: 自闭症被人们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
2: 刚来的时候，我感觉他有点不一样。
3: 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2: 有时候，他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不理会任何人。有时候，他会受到惊吓。也会吓到别人。有时候，他会重复一件事，不停地做。那一刻，我发现他的内心和我们一样，有爱。如果走进他们的世界，多一些鼓励，多一些帮助，多一些关爱，他们也可以拥有普通人的生活。
4: 你也许看不见文字，但你能听见心跳。
5: 你也许无法翻动书页，但你能触摸灵魂。
4: 你是朗读者，用声音传递温暖。
5: 你是创作者，用文字书写力量。
4: 你的声音就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5: 书声伴行，让爱与书香
4: 一路同行。
6: 也许你行动不便，但是你的思想可以走得很远。也许你视力模糊，但是你的内心可以无比明亮。这里是书声伴行，残疾人的精神家园。书声伴行是一档专门为残疾人朋友打造的阅读栏目，在这里呢，阅读没有界限，心灵自由翱翔。我们相信每一位残疾人朋友呢，都有独特的生命体验，每一段经历都值得被记录被分享。所以呢，我们也发出诚挚的邀请，向全省残疾人朋友征集诵读作品和原创文章。你读过的书，写过的字，想表达的情感，都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你可以将文字或者是稿件或者是音频文件发送到栏目的邮箱8365306@qq.com，或者给我们打来电话0791-8832-00328832-0907。七月流火，初心如磐。欢迎继续收听书声伴行七月书声红色回响特别系列。如果说前两篇章呢，是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烽火中守护家园，那么今天的第三篇章呢，就是迎来黎明，见证新生的伟大时刻。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豪迈，天安门城楼上那句响彻世界的宣告，一个崭新的中国就这样站了起来。今天我们将继续沿着历史的足迹，去见证渡江战役的千帆竞渡，去感受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那份沉甸甸的荣光，看一个民族是如何从站起来的那一刻起，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崭新时代。好，接下来请欣赏长诗《百年交响》百年篇章的第三部分，作者欧震。
7: 我是木匠，我是被握在船工手里的木匠，我能感觉到船工粗糙的掌纹，我能感觉到炽热的温度和无穷的力量。我是一柄柄紧握在船工手里的木匠，他们滑动着波浪，而我就像是千帆竞发的一万只车轮，车轮滚滚驶过滚滚长江，载着百万雄师这钢铁的洪流，自北向南在中国的土地上席卷奔腾。我是1949年渡江战役中的木匠，我是船工们手中没有子弹的钢枪，却能让蒋家王朝覆灭消亡。我是木匠，我是紧握在人民手中的一万只木匠。

今天的中国就像一艘大船，它正被人民的力量划向梦想的彼岸。

0: 我是一座纪念碑，就像一把带刺刀的步枪，我的刀尖刺向天空。我要告诉历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的枪托连接着大地，被常年在这片土地的英雄的灵魂牢牢地握在手中。我看到了日出东方，霞光万道，我听到了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声，我听到了响彻世界的庄严告。此时此刻，壮阔的广场仿佛新中国的脸庞，欢呼的人群呢，多么灿烂的笑容，就像国旗上的五颗星星那样金黄。我矗立在天安门广场，我是一座纪念碑，我是一个从此站起来的民族。
1: 各位蚕友，以上呢就是本周蚕友约的所有内容。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蚕友投稿，您可以点播自己想听的文章，也可以把自己写的文章发到我们的邮箱，我们来为您诵读。我们的邮箱是83653066@qq.com， 或者给我们打来电话0791-88320032-88320907。蚕友约是各位蚕友们的桥梁。好，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东，责任编辑施禅，监制刘崇志，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流。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生活方式的干预啊，已经落到实践当中来了。可在呢，这个咱们国内，那个时候啊，尤其是普通的老百姓，他那个心里啊，始终都觉得吃饭、运动、睡觉这些平常身边的事儿太小了，
1: 每天都干的事儿，
0: 对，每天都是干的事儿，谁也不相信，通过改善我们饮食结构啊，再配上正确的运动方式，调整我们睡眠的环境，它就能让我们逐渐的走向逆转。一个陌生，一个是啥，到最后都不相信。
1: 对，这郭主任吧，跟大家伙没掖着藏着，说的都是大实话。忽然来一个人就跟我说，你好好吃饭，你每天走路，你
0: 好好睡觉啊，没人信
1: 啊，跟谁说谁也不信呢。对不对？
0: 你肯定也不信，是不是？
1: 我是不信。
0: 你这是代表很多人的心理想法呀。啊，
1: 对，
0: 哎呀，这个呢，很多人包括小南，你这事儿你就不懂了。我跟大家讲，他跟我们几千年的这个黄帝经里谈到的这个理念，包括我们昨天谈到的瑞普教授，他这个理念我们说从根儿上本身就是相通的。
1: 这一古一今一中一西，就这还能扯上关系啊。
0: 你看啊，我们平常的饮食起居呀，情绪的调摄呀，包括我们运动导引术啊，把身体里这个方向我们慢慢的把它就要调回来了。生活方式讲的是什么呢？讲的饮食、运动、睡眠、情绪，包括谈到的戒烟限酒，说到底呢，也是从每天怎么吃啊，你每天怎么动，包括睡觉你怎么去睡，怎么想，就这些生活的细节里面，我们去啥寻找出病因，我们去啥找出我们调理的出路。
1: 其实郭主任，我觉得您说的这些吧，都是在讲生活里的一些小事儿。
0: 对呀、
1: 只
0: 不过更像是给我们一个总方向。比如说我们谈到黄帝经里面讲到说起居有常，你不能今天五点钟起来，明儿十点钟起来，对不对？
1: 对。
0: 哎，你不能总这样。饮食有节，
1: 不能饥一顿饱一
0: 顿。对，你今儿吃一碗，明儿造两碗，好吃的多吃，不好吃的少吃或不吃，这就不叫饮食有节了。
1: 是，
0: 情志要调和，你不能稍微有一点事儿就总是天天合计他，
1: 脾气暴躁啊、
0: 对，暴躁啊，生气等等啊，动不动跟这人发火，这都不叫情志的调和。
1: 对，
0: 而我们说现代生活方式来讲啥，他更善于把这些方向给他拆成具体的一些动作。
1: 这怎么拆呀、
0: 比如说一顿饭当中我们怎么搭配呀、
1: 荤素搭配、
0: 对，一天我们究竟走多少步
1: 啊、
0: 有人说我一天走2万多步，那完了，膝盖磨坏了。有人说我一天走2000步行不行，
1: 太少了、
0: 对，这里边有说法。什么时间去睡觉，我们的情绪怎么去调整好它，每天我们做几次，我们要做到什么程度。这样我们大家一听，我们就知道回家之后我们该怎么做了。所以呢，我也常讲生活方式给的是什么具体的工具。这两者结合起来之后，才真正的能把这个事儿落实下去。
1: 你越说我越感兴趣了啊！也就是说，一个讲的是几千年的养生智慧，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呢，讲的是现代可执行的一些具体的方法。
0: 哎，对。然后呢，你看，我就突然间那个期间我就发现了啊，就是如果说我把这个数据呀、方法呀，还有这个整体调理的这个智慧，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不就是用咱们老百姓能够听得懂又非常熟悉的还能够做得到的这个方法融入到我们生活了吗？让病人能够少走弯路，对吧？
1: 对。
0: 那么所以说呢，当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哎呀，当时我就一宿觉我都没睡好，特别兴奋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我一定能成。所以说呢，后来经过信息的融合啊，不断的对这个方法里面内容的一个调整，我就把这套方法总结成了我昨天谈到的那四个字里边了：轻调 补养这样。

0: 法。
1: 郭主任，不是说我给您泼凉水，
0: 怎么
1: 您这个方案提的非常好，我也非常的认同，但是您知道吗，就有的时候哈，知道不等于做到，做到不等于做好。
0: 其实你这个说法啊，我非常的认同啊，站在普通老百姓日常的生活角度来讲，这没有毛病啊。
1: 对呀，
0: 就是知道绝对真的是不等于做到。
1: 对，
0: 我需要确定我这套方法到底好不好用的话，我们的朋友，咱们的家人，他得能够完全执行。
1: 对，
0: 我这套方法，
1: 这个是很难的，
0: 对吧？你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你运动完之后你再吃，吃完之后你再直接再睡了，这肯定不行。所以说，为了能够更好的实施这套方法，让它真正有成效，我就必须要筹备健康营这个事儿啊。我要把它落实到位。
1: 对，这个是实打实的啊，你不能说我光给你一个方案，你说回头人家不按照这个执行，不按照这个照做，你说是郭主任的方法不好用啊，还是说我自己的问题呀？
0: 对呀、
1: 啊，
0: 关键是咱这个初衷到最后不就这个落空就失败了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呢，当时我这个第一个想法要先找到第一批的志愿者，他能够主动去尝试，能参与其中。那么尤其是我们选的时候要选那种非常典型的被慢性病所困扰多年的一些人群。咱们这个一定要在小范围当中，咱们要先搞一个试点的工作。
1: 这挺好，想法挺好的。
0: 对呀、想法很好啊。
1: 嗯，
0: 结果我突然间发现，
1: 嗯，
0: 我又把这个事儿看简单了。
1: 这怎么了呢？
0: 哎呀，因为啥呢，我想的挺美。首先是什么呢，既然是小范围的试点，这个费用我能承担得了哈，咱们可以免费，我不收钱，我就想验证这个方法能不能很好的落地，日后能不能大范围去推广，这种方法能不能去改变咱们这个老年人的实际现在所遇到的问题，说这个话呢，然后我就在啥，我们社区的公园里边啊，我就开始支个小桌子，我拉一个横幅，我上面写啥呢，生活方式健康营，
1: 这多好啊，这一下就宣传出去了。你看啊，又是免费教学，又是传授健康，最主要的很实在啊，免费的呀，这不得门庭若市，乌泱乌泱的人呐，
0: 还门庭若市呢，头三天，我不瞒你小南啊，路过这个人呢倒是不少，因为我选的地方好。
1: 对呀。
0: 可是很多人啥都是啥斜着眼儿搁那看。然后绕着道走。当时我就坐那儿有半个小时，我数了数，就连停下来问一句的人都没有一个。
1: 这么奇怪。
0: 偶尔呢，有个这个老街坊过来之后，都很熟嘛。拍拍我肩膀说，老郭呀，你这是摆上摊儿了。你这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健康营这事儿靠谱吧呀？当时我就赶紧我就解释了，我说怎么这是摆摊呢？那不是摆摊，我是要啥搞这个健康公益呢？当时人家哼一声，眼神里明显是啥写着俩字儿，啥呀？不信。
1: 那人心里可能是这么想的，我就听你在这吹。哎呀，其实吧，您别伤心。就是怎么说呢，大家伙对这事儿吧不了解，慢慢了解就好了。
0: 哎呀，了解了就好了。那这么说，那我也得先了解是吧，那也得先了解这事儿。你看无人问津怎么了解啊，是吧，看都不看。
1: 你想想方法啊，这是这么下就不行。
0: 对呀，后来我就琢磨呗。可能是我这个搞这东西这个词太文了。老百姓太文了，有人说太学术了。大家可能听不懂。那我就换个法子。怎么办呢，我自愿掏腰包。我就买跟别人一样啊，跟别人学了。我就买了几大筐这个鸡蛋。横幅我也改了。这回啥呢，免费学习生活方式，入学赠送新鲜鸡蛋。
1: 这是真给您逼没招了。
0: 真没招了。
1: 开始扒鸡蛋了。
0: 但
1: 是不得不说您这脑子挺活的。这招能灵。
0: 跟人学的。
1: 你看那个超市门口，包括我们家那个社区讲座，都让领鸡蛋，到时候就全是人了。
0: 对呀、

0: 这回呢，发现哎，人倒是看那个鸡蛋都来了，
1: 来人了，
0: 里三层外三层，这个热闹啊。
1: 嗯。
0: 可大家呢，细心看一看，都是冲着我发这个新鲜鸡蛋来的。
1: 嗯。
0: 啊，当时我讲，我说啥呢？轻调补养，
1: 嗯
0: 啊，我就讲这个五大支柱，
1: 嗯，
0: 我讲完这个事儿之后，底下你就听吧，
1: 嗯，
0: 嗡嗡嗡嗡的啊，
1: 嗯，
0: 都搁那交头接耳，哎，啥时候发鸡蛋呢？啊，这讲啥呢？
1: 嗯
0: 啊，神神叨叨的糊弄鬼呢吧？
1: 啊，
0: 最后啊，我发现了，这鸡蛋一发完，人呼啦一下全散了，
1: 哎呦，
0: 啊，桌子上啊，我准备那些报名表是。一张也没少啊、
1: 嗯、
0: 啊，连着我发了前前后后有半个月的鸡蛋，
1: 嗯，
0: 可真是花了我不少钱啊，但到最后一个报名都没有。
1: 怎么说呀，就现在想想这事儿又有点心酸又有点好笑，观众人不得不说怎么哎呀万事开头难吧。
0: 对，
1: 确实是，你就想让人家仔细的坐那老老实实的听你讲啥，
0: 了解了解，
1: 太难了、
0: 嗯、是、嗯、其实这个呀，这个都不算啥，
1: 嗯，
0: 最让我难受的是来自于各方的这个质疑。
1: 嗯
0: 啊，你看我原来有很多这个老街坊，
1: 嗯
0: 啊，以前呢，
1: 嗯
0: 啊，见面呢都客客气气的，大老远就开摆手啊，很热情。
1: 嗯，
0: 现在呢，看见我之后就躲着了，
1: 嗯、
0: 装看不见。
1: 哦
0: 啊，我呢当时我也亲耳听到了有人搁那嘀咕，
1: 嗯，
0: 哎，这是不是退休了？
1: 嗯
0: 啊，没有收入了。然后想搞点这个旁门左道
1: 啊、哦，
0: 也跟别人一样学着要骗点钱呢，哎，不然呢？你看谁没事免费自己掏腰包给人这个发鸡蛋听课呀？
1: 嗯，
0: 哎，肯定的啊，
1: 嗯、
0: 左一个右一个都这么讲。
1: 嗯，
0: 这话我跟你讲啊，我自己听了呢，我就当左耳听右耳冒算了。
1: 嗯，
0: 这话传着传着就传到我爱人的耳朵里边去了。回家之后啊，和我一顿好吵啊。
1: 嗯，
0: 啊，说你这一辈子。啊，清清白白的名声，非要到这个年纪之后让人戳脊梁骨啊！
1: 嗯
0: 啊，你安安稳稳的，你做你的诊，带个图，啊，多好啊！
1: 哎呀，我都能想到您当时这心理压力肯定特别的大，因为
0: 难受啊。
1: 怎么说呢？就旁人怎么说吧，我们可能不往心里去，
0: 对，
1: 但是最最怕的就是身边亲近的人、家里的人他的不理解，
0: 对，
1: 这种心理压力是巨大的。
0: 太大了，太大了，实在那难受的时候啊，你说到什么程度，小南啊，
1: 嗯，
0: 睡不好觉，然后当时我急的是个满嘴起疮起泡，
1: 上火了
0: 啊，上火了，
1: 嗯，
0: 当时我确实因为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我真的有点心灰意冷了，
1: 嗯，
0: 啊，我也是跟很多人一样，我准备着，要不然我就收摊儿，我就不干了，
1: 嗯
0: 啊，但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
1: 嗯，
0: 谁呢？老孙，可能提老孙、
1: 嗯、
0: 大家可能不知道，老孙对我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他是我的一个远房表亲，他呢就主动找到了我，哎，拉着我的手就跟我说，兄弟，我信你啊，我信你
1: 啊,
0: 啊，咱们都说你是骗子，但是呢咱们世代亲戚，
1: 嗯
0: 啊，而且咱俩是一块儿啊光屁股长大的啊、
1: 嗯、
0: 这么说我也了解到你绝对是有真本事的人，有想法敢做。
1: 嗯，
0: 你这个健康营我先给你带个表率
1: 啊，
0: 我参加
1: 啊
0: 啊，你说需要多少钱我支持我交。
1: 嗯，这锦上添花一雪中送炭难啊。
0: 对 对, 对，
1: 这可是第一个队员。
0: 第一个队员、啊。
1: 你又重燃起希望了吧、
0: 希望瞬间爆燃呢、这个感觉啊。我当时啊，这个他跟我说完之后。啊，别人说这太正常，就一个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儿是吧？
1: 嗯，
0: 但对我来讲不一样，我信心来了。
1: 嗯，
0: 当时我就是被他这个话讲了之后，我感动的我眼泪都快出来了。
1: 嗯，
0: 我也下定了决心啊，可这眼泪还没擦干呢。第二天，你看吧，这个老孙的闺女，
1: 嗯，
0: 女婿，哎，领着这个七八个亲戚，
1: 嗯，
0: 直接就打上门来了
1: 啊
0: 啊。他们不是来报名的，是来要人的。
1: 嗯，
0: 他闺女呢？当时他指着我的鼻子说：“哈，郭叔啊，我爸糊涂了，你也糊涂了吗？啊，跟你学什么走路啊、吃饭呢、啊、睡觉啊？啊，你这不是要害死他吗？
1: 啊、
0: 嗯、啊，你这是咋？你要是你看他活的时间太长了、啊。”当时我一听这孩子不理解啊，
1: 嗯，
0: 我赶紧我就解释。我们要通过更多的生活方式的干预来帮他更好。 好的去调整的。我说呢，你一定得要相信科学。
1: 但是我感觉当时情绪这么的激动，估计是听不进去的。
0: 对呀、啊，这个我把我的这个理念，把这个轻调补养，包括我谈到的这个五大支柱，那么我是可以说呀，苦口婆心掰开了揉碎了再跟他再讲啊。我说呢，咱们虽然是亲戚，但是我们也可以签一个协议，你不担心这一点吗？
1: 嗯
0: 啊，我说呢，可以先让老孙来试一试，一分钱我也不收，完全都我出了。我说对他来讲绝对没有坏处，对吧？等身体慢慢的变好了啊，咱们到时候咱再谈别的。
1: 嗯，
0: 如果出现问题了啊，以后各方面来讲，我说我负全责。
1: 嗯
0: 啊，
1: 嗯，
0: 等等等等啊，我跟他说了一大堆呀、啊。
1: 嗯，还是听不进去的。
0: 对，旁边你看着这个姑娘啊，包括女婿呀、啊，说这番话，
1: 嗯、
0: 跟着低着头，一句话不敢接啊。最后呢，还是被他们家人软拉硬泡给拉走了。
1: 嗯，
0: 临走呢，他闺女呢还撂了一句话啊，还撂了一句话，说郭叔啊，你要是缺钱啊，我们晚辈可以啥孝敬你。
1: 哎，
0: 啊，这种事儿以后就别再提了。
1: 天哪，就这话啊，说的太狠了，说着好像是，哎，我可以去帮助您、
0: 嗯，
1: 但是这个，这话听着他就不对味儿，您知道吗？
0: 对呀、
1: 啊，咱说信任这个词儿建立起来是很难的，但是如果说想要摧毁一个人的信任的话，真就是一句话的事，
0: 太容易了，
1: 是
0: 伤人呢。这个有的时候，
1: 嗯，
0: 说那天晚上我自己就坐在家里边，我看着，啊，那一摞崭新的。就是一个字儿都没填上去那个报名表，我真的是产生了深深的这种自我的怀疑。
1: 嗯，
0: 啊，其实我在想，我是不是错了？啊，是不是有的时候想的太好、太理想化了？是不是这个国外的这个月亮真的就比较圆？
1: 嗯，
0: 啊，这套东西在美国、在欧洲。畅通无阻的生活方式，难道在咱们这片土地上、
1: 嗯、
0: 它真的就行不通吗？
2: 一个误区可能藏在几十年的习惯里，一个故事或许能唤起我们重新开始的勇气。真实故事，温柔拆解，拨开误区，看见方法。健康生活大揭秘，用一个人的改变唤醒一群人的力量。
1: 真的是很苦很难呐、啊，郭主任呐、啊。那后来咱们最初的元老队员到底是怎么来的呀？总不能说是这天上掉下来的。
0: 哎呀，说起来呀，
1: 嗯，
0: 还真是啥，有几分碰巧啊啊，加上还有几分死磕，是吧？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了解这句话啊，坚持吧，是吧？
1: 嗯。
0: 但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贵人相助的这个成分啊。第一个正式报名的这人姓李，我们把这叫老李啊，名字我们在这不提了啊。
1: 嗯，
0: 他不是啥，他不是冲着这个健康来的，是冲着这个热闹啊，热闹这股劲儿他来的。
1: 嗯，
0: 他老伴儿呢是刚过世啊，孩子呢在外地，他一个人在家。嗯，我们都知道这个很孤独是吧，很冷清，觉得太冷清、
1: 嗯、没有人气儿。
0: 对，那么看见呢，我这一整天这都有人啊、
1: 嗯、
0: 虽然大家知道我前面谈到了这
1: 领鸡蛋，
0: 对，都是领鸡蛋来的啊，然后自己呢就想着凑个热闹啊，有人呢能够陪自己说说话哈，
1: 嗯、
0: 啊、然后他就跟我讲，他啊，我就交这个钱儿吧，来你这儿呢我就待着，你看行不行、
1: 嗯、
0: 啊，咱俩呢也没啥事儿，唠唠嗑啥就行哈、啊、
1: 嗯，
0: 但是我说呢，我说这也行，
1: 嗯
0: 啊，来了呢我说呢就按我们这个规矩咱们来办，
1: 嗯
0: 啊，学习啊来调整，
1: 嗯
0: 啊，他说呢学就学呗，
1: 嗯、
0: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1: 对、
0: 啊、
1: 你别说啊、嗯、现在好多退了休的这个叔叔阿姨们，人家不差钱儿，
0: 对，
1: 就是喜欢热闹，他就去北京的这个茶馆听相声啊、
0: 哎、
1: 你待一天也不嫌烦。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很多事情的开始啊可能总是很偶然。
1: 您都没想到。
0: 没想到，真没想到这个事儿啊。
1: 嗯
0: 那么第二个来找我报名的是谁呢？是张大

0: 姐，
1: 嗯，
0: 哎，她是我们这个铁杆怀疑派的邻居，啊，天天呢看我搁这瞎折腾，
1: 嗯，
0: 后来呢，哎，她呢就把她的儿子就直接就塞给我了，
1: 嗯，您给想想办法吧，
0: 对，想办法吧，你那些理论，
1: 嗯，
0: 哎，要是这个真有用，你就呢先把我儿子，哎，调调看，
1: 嗯，
0: 调好了呢，我也跟你学，
1: 嗯。
0: 你看，
1: 嗯，
0: 这开始这队员、哎、特别奇葩啊，啥样都有。
1: 对，但是怎么说呢，也是个好事儿，是个突破口。
0: 对对对，虽然说呢，我们整体看来，成绩不算太优秀哈、啊
1: 嗯，
0: 但是呢，人是少了点儿，但是你想一想，总算是啥，也开启了这个我们讲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了。
1: 是，
0: 哎，这时候摆在面前另外一个难题又出来了。
1: 嗯。
0: 啊，就是怎么能够让人去改变？
1: 嗯，
0: 我们要知道啊，让人这个改变习惯这事儿是最难的，
1: 对，
0: 对吧？说白了，就是在跟自己的思想意识在打仗。
1: 嗯，
0: 你放心，你在做一个事情之后，刚开始可能感觉挺好，当你再坚持的时候，你发现身体的各种因素，它都是充满着抵抗的情节。
1: 嗯，
0: 咱们这些老队员。你想想哪一个不是带着几十年根深蒂固这个坏习惯来的，是吧？你看比如说有的人抽一辈子烟了，
1: 对，
0: 哎，有的人我一问小酒天天的溜着，
1: 嗯，必须得喝、
0: 啊、对，半斤白酒几瓶啤酒啊就喝着、
1: 嗯、
0: 当时我都吓坏了。你看有的啥天天的没事有事的搁那刷着手机，
1: 嗯，
0: 有的整宿整宿的搁那一坐打牌，
1: 嗯，
0: 啊，你说你要改变他啊，你说他浑身上下从里到外每一根头发丝儿里边他都在跟你对着干。
1: 对呀，您看啊，这都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咱说几十年的习惯了，你要想改变他们之前这些坏习惯，确实是得跟之前的自己要较劲儿，多少是有点过不去呀，这很难很难的。
0: 可不是怎么的啊，咱们不说别的啊，你看咱们就说吃啊，营里面提倡啥呀，我们提倡是清。
1: 嗯，
0: 什么叫清啊，就要低盐低油低脂，是吧，低糖啊，然后呢适当要增加高纤维素的啊，高蛋白的啊，这种高不饱和脂肪酸的这样食物。
1: 嗯，
0: 那么第一天呢我们准备这个餐食啊，啊，青菜豆腐杂粮饭清蒸鱼。
1: 嗯，
0: 哎，咱们这个谈的老李啊，看着这个饭碗呐、啊，这眉头皱的、啊，这么说吧，劲儿大点都能夹死个苍蝇，
1: 太清淡了。
0: 啊、对呀、啊，他就说，他说咱这个健康营是不是经费紧张啊，快要倒闭了啊？
1: 嗯、
0: 你这，嗯，这一点油水啥的都没有呢。
1: 嗯，
0: 就我在家里边，我每顿饭我都得吃点红烧肉啊，没着我都吃不下饭呢。
1: 嗯，
0: 张大哥，你说话更直接。这饭咋的都是喂兔子的啊，
1: 没有荤腥、啊、
0: 对呀、啊、那一点味儿都没有啊，那能咽下去了吗？
1: 嗯，
0: 这饭我不吃。
1: 嗯，
0: 啊，还有啥爱喝粥的，
1: 嗯，
0: 早晨之后没有见到这个白米粥，当时当场就嚷嚷，我喝了一辈子粥了，
1: 嗯
0: 啊，暖暖和和的舒舒服服的，凭什么不让我喝呀？
1: 对呀、
0: 啊、全这话。
1: 但是啊，跟大家伙来说一下，这个白粥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0: 嗯嗯，
1: 是不是纯纯的高糖炸弹呢？要说别的习惯可以慢慢改，但是喝粥这个习惯，如果说你也喜欢喝白米粥的话，这个习惯是必须要改掉的。
0: 对，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小南说的一样，哎，有的人就愿意喝这个白米粥。
1: 对
0: 啊，或者说我每天我就得吃这个大米饭，吃这个馒头，或者有的时候我吃的表面是干饭，但是我还要喝点水，泡点水啥的，这都不行、
1: 嗯、
0: 都是升糖指数非常高的一个习惯。你看，我经常也跟很多的糖尿病患者我们在交流，他说你这一天不让我喝粥，你就不让我活一样。
1: 嗯，
0: 啊，他说我浑身难受，我没有劲儿啊。还有很多人，大家也知道，平常喜欢吃一些大饼子、一些粗粮的时候，咱们也知道，吃完这些食物之后呢，他容易饥饿。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它含有的碳水比较低。那么为什么吃馒头、吃米饭之后，他感觉饱腹感会好一些呢？因为它碳水含量比较高，
1: 嗯、
0: 也是升糖最高的情况。
1: 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这生活当中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去改变你这些习惯。
1: 嗯，
0: 你不要啥每天还是白米粥。其实国际上早就已经公认了，
1: 嗯，
0: 吃糖它是上瘾的。
1: 嗯，
0: 那我们在学术当中来讲啥，我们管这个叫啥，

0: 叫糖成瘾或者叫糖依赖。
1: 嗯，这点咱们大家一定要往心里去，一定要记住了啊。
0: 对，
1: 大家可以听一听，我们光听说过什么毒瘾、烟瘾、酒瘾，没有想到吧，这吃糖啊其实也是会上瘾的。
0: 对，
1: 这事儿大家是不是感觉很新鲜啊？那在座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自己好好想一想，在您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天天喝粥的，有没有感觉上瘾呢？啊，觉得自己意志力强的可以试一试一周不喝粥啊，看看自己难不难受，能不能受得了。
0: 我估计呀，大概率就是都有这种难受的程度，
1: 感觉少点儿、
0: 啊、对啊。如果说不难受，那咋样，它就不叫糖成瘾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谈完这个吃饭的改变啊，大家知道其实在生活当中想去调整它是非常困难的事儿，但是我们要坚持。说完之后呢，我们再说一说另外一种形式，就是运动。
1: 嗯，
0: 运动的改变也是很难的，或者说是比这个饮食控制要更难。啊，我们呢让一些腿脚不好的老同志真正动起来，
1: 嗯，
0: 基本上不太容易，就难于登天。
1: 啊，怎么呢？
0: 啊，你看我让他散步，
1: 嗯。
0: 他就说啥，我不行啊，我膝盖疼啊，
1: 嗯
0: 啊，我走不了道，我走不了道之后就不行了啊。你说我让他做操，他说我胳膊抬不起来呀、啊、
1: 我有肩周炎
0: 啊，肩周炎抬不起来呀 啊， 啊我让他练练肌肉，
1: 嗯，
0: 他说我没有劲儿啊，
1: 嗯
0: 啊，总之就一句话，我要是能动我还用得来找你吗？这从心理上这种抵触本身就加深了。
1: 嗯，
0: 私下里边抱怨太麻烦了，吃个饭要算，走个路要量、
1: 嗯、
0: 睡个觉呢也要定时，这哪是过日子的啊，这不是跟坐牢差不多了吗？嗯，而且说很多人讲，我都这个岁数了，我遭这个罪干啥呀？
1: 对
0: 啊，大家呢都天天吃，凭什么我不吃啊？
1: 哎呀，这种想法啊，我想在您的健康营里是非常普遍的。有的人是说，有的人是不说，但是心里是这么想，
0: 对，
1: 就觉得你改变生活，你就是瞎折腾。
0: 嗯，对，你看这个，你这也是啥呀？参加咱们健康营多年了，嗯，那么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认识，我发现小南在提的时候觉悟上也挺高，
1: 嗯，
0: 啊，所以说才这么讲。其实很多人。大家呢都不是这么想的啊，而最让我这心情动摇的是什么，是来自于家里人的持续的这种不理解
1: 啊。
0: 我爱人呢那段时间呢这么说，因为这个事儿没少跟我吵啊，说你收入呢他又高，那么社会地位也有，你倒好，你跑去当什么生活教官啊，求着人家改变习惯，人家呢还不领情，你图什么呢？
1: 嗯，
0: 我们家孩子啊，这上完学之后晚上回家来了，看我没在家，当时也给我打了电话，就跟我讲说，爸，你这样硬扛太累了啊，也容易呢被人误解，
1: 嗯，
0: 要不然就算了吧、
1: 嗯、
0: 啊，等过几年呢生活方式医学普及了，
1: 嗯，
0: 然后你那时候你再干。
1: 郭主任，您看哈、啊嗯，您家从您的爱人到您的孩子，一开始就很反对您干这件事儿、
0: 嗯，
1: 而且在开展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没有什么起色，大家都反对。那我觉得您这个活儿啊，就不用干了。
0: 哎呀，哎呀，有的时候啊，小南不瞒你，尤其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在不断的在问自己，啊，就是我这个事儿。是不是做错了？
1: 嗯，
0: 国外那些健康营为什么它能够成功？啊，参与者往往是有闲钱儿，啊，教育水平高，接受新事物的比较快的这些人。
1: 嗯，
0: 那咱们这里呢，我们需要他的恰恰是那些被传统观念束缚最深、改变动力看似最弱的普通中老年的人群。
1: 嗯，
0: 这个矛盾呢差一点呢让我们健康营是直接流产的。
2: 您的声音我们听得见，您的改变我们看得见。
3: 我今天晚饭后走了20分钟，
4: 我知道怎么吃得舒服又安心了、啊、
5: 我重新拿起了画笔，也重新找回了精神头。
2: 在这里您不是一个人，说出您的故事，让更多营友因您而相信，生活永远还可以有新的开始。
1: 那后来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就这么硬扛。

0: 扛着呀，
1: 没有办法，要想做成只有硬扛啊。
0: 嗯，
1: 但这么说，硬扛可绝对不是傻扛，
0: 嗯，
1: 对吧？当时我又充分的调整了策略了
0: 啊。
1: 那你不是觉得这个菜没味儿吗？是吧？
0: 对呀。
1: 行，那咱们就研究啥美味健康菜。哎，红烧肉不行，咱们可以做清炖的瘦肉啊，
0: 嗯，
1: 是吧？咱们可以用香料来提味儿啊。啊，这个白米粥升糖比较快，咱们可以做杂粮粥、蔬菜粥。
0: 嗯，
1: 啊，你不是走不动吗？啊，那咱们呢不强迫你走。咱们坐着，
0: 嗯，
1: 啊，抬抬腿，啊，这个举举这个装满水的这个矿泉水瓶子，锻炼锻炼自己的四肢肌肉，
0: 嗯，
1: 同样有效啊。关键是啥？啊，就是现在还有啥？我们最早的一些核炖员，就是跟我们也是一起在陪着他们，
0: 嗯，
1: 啊，这样的话，你旁边有人带着就好了，我们一起做，一起吃啊。
0: 对，
1: 就充分改变这个问题了。
0: 哎呀，我就记得呀，是天天跟在他们屁股后头啊，就又像个监工，又像个保姆似的，就偷偷观察他们、嗯、今天谁情绪低落了呀，我就给他讲个笑话，逗个乐子吧。
1: 嗯、
0: 啊，谁想偷懒了，我在旁边就得念叨：呀，五大支柱啊，身体好啊，
1: 嗯、
0: 别得并发症啊。
1: 嗯、
0: 谁要是偷偷抱怨呢，我就当没听见。
1: 啊、嗯，
0: 但是就该鼓励得鼓励，该表扬得表扬。但是啊，这要求咱是一点不能打折啊，就是我这么忙活，但是有的队员们还是情绪不高、
1: 哎、
0: 主要就是什么呢，效果它没显现出来。
1: 嗯，其实说的也是这么回事哈、啊
0: 嗯、
1: 你看这个过程大家知道它是很慢的，
0: 对，
1: 所以效果呢可能有的时候也迟迟不见。
0: 嗯，
1: 有的人这血压呢还是出现高高低低的波动，有的人呢这个上了体重之后呢，数字发现也没有明显的下降，
0: 嗯
1: 啊，那么这个时候焦虑、怀疑这个情绪啊，就在我们这个营地里边就开始蔓延了。我自己，我有的时候看着那些变化不大的这个指标，我心里边我有的时候都一阵的发虚，
0: 嗯，
1: 我就想，难道这套方法在咱们这些人的身上真的就不灵验了吗？
0: 嗯，
1: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那么那段时间呢，啊，是我。自我怀疑也是最严重的一段阶段。
0: 嗯，你也不能这么想，咱们换个角度去思考一下问题就能够理解。
1: 嗯，
0: 我们不能说啊，我跟这个吃面条似的，三两下就吃进去了哈，剥鸡蛋似的，两下就给它变好了，变光滑了。因为我们是改变生活方式，那我们就得去日积月累，慢慢的去改善，才能够给它改善好。
1: 嗯，那小南说完这话之后，我心里边舒服了不少。
0: 嗯
1: 嗯，其实呢，我也记得特别清楚。啊，你看在开营后的第67天，
0: 嗯，
1: 啊，我们有一位赵大姐，她呢其实也是半信半疑的来的，后来呢赵大姐就成了我们第一个活招牌，
0: 嗯，代言人、
1: 啊、对，代言人。哎，她呢逢人便说，见人就讲、
0: 嗯、
1: 说怎么吃的，
0: 嗯，
1: 哎，怎么动的，她的这个变化其实就像一颗定心丸一样，
0: 嗯，
1: 啊，也像一把火照亮了我们整个健康营，啊，那么营内的队员们再也不抱怨说饭菜清淡、锻炼呢，这个时候也变得主动了，
0: 嗯，
1: 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么做真的有用，
0: 嗯，
1: 啊，那当然营外那些观望的、犹豫的也开始啥主动找上门来了，
0: 嗯，
1: 哎，而且讲啥，
0: 嗯，
1: 我能不能也来？
0: 不行不行。
1: 不行不行，
0: 早干嘛了？
1: 嗯，
0: 之前你们是爱答不理，我现在用一句网络上的是什么？现在你高攀不起了。
1: 对呀、啊，那时候送鸡蛋你都不来，
0: 那
1: 现在你想来就不要你了，是不是？
0: 但是开句玩笑话，
1: 对、
0: 嗯、
1: 对，其实是不能的。
0: 对
1: 啊，其实受这么大的委屈之后，小南应该能理解我哈，
0: 嗯、
1: 就是
0: 图的是什么？
1: 图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对，都拒绝了我之后，然后到最后不成光杆司令了吗？是、
0: 嗯、
1: 吗？但是呢。从那时起，健康营呢，就算真正的走到一个正轨上来了。
0: 对
1: 啊，那么说起来呢、
0: 嗯，
1: 这就跟昨天发生的事儿似的。
0: 是、
1: 啊、
0: 我听您说，都感觉是历历在目，一路上的辛酸，一路上的酸甜苦辣呀。
1: 哎呀，后来呢，这个这么多年，
0: 嗯、
1: 一直呢也坚持做这个线下营啊，到全国的老年大学、电视台。广播电台呀、啊，也是更多的去传授，尤其这种 行之有效的生活方式。
0: 嗯，
1: 我也是特别荣幸的，这次呢能够作为咱们这档节目。

0: 的主讲嘉宾啊，被咱们的电台邀请到咱们生活方式健康营这档栏目当中，
1: 嗯，
0: 来分享我在实际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心得呀、感受啊和一些方法。
1: 嗯，借这个话口呢，也非常的感谢您百忙之中呢能够来到我们的栏目。
0: 嗯，其实呢，我们说，我这个人，怎么说，我是很喜欢在电台呀、电视台呀，把心里的这些好的东西分享出去的。
1: 嗯，
0: 因为这些公共媒体的影响力确实很大。那么在我看来，教给大家一套健康的方式，每天怎么去吃饭，怎么去运动，怎么去睡觉，怎么去合理的去补充营养，然后把健康重新拿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边。
1: 嗯，
0: 这绝对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儿。我经常说，咱们的身体啊，就像一个小花园，你想让它结出又大又甜的果子啊，那就得要精心的去养护它。
1: 嗯，
0: 平时喝的每一口酒，抽的每一根烟，
1: 嗯，
0: 啊，跟邻居吵的每次架，包括打麻将一坐两个小时不动地方，这都是在给园子里边在扔垃圾，在泼脏水的。垃圾这个脏水多了，慢慢的这土壤我们就会发现它半截。所以说呢，要想掐断慢性病的根源，我们就得从调整错误的生活方式我们开始着手。那么从每天起啊，我会呢把这套经过实践验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咱们系统的免费的通过咱们的电波方式传到千家万户去，
1: 嗯，
0: 让更多不能来健康营的老朋友坐在家里边，我们听着广播，我们就能够学习这种理念，
1: 嗯，
0: 掌握这套方法，跟着我们一起轻调补养，
1: 嗯，
0: 实现五大支柱。
1: 嗯，太好了。那在这里必须要提醒一下您，您要认真的听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只需要每天锁定我们的节目，您不用花钱，不用出门，只需要带着一颗想变健康的心，认真听，跟着学，试着做。我坚信啊，只要说您坚持住，用上方法，一定可以让您的身体内环境变得更干净，让错误的习惯得到纠正，让免疫力得到提升，最终呢，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慢性病的困扰。您看啊，这留言板上已经有听友们在留言了，
0: 嗯
1: 啊，在问怎么参加我们的生活方式健康营
0: 啊，
1: 要收多少钱呢？
0: 嗯，大家呢不要花钱啊，我们去线下报名参加健康营了啊、
1: 嗯。
0: 我们在这里边，我们在做这档节目，就是为了能够让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从中去受益。我们可以通过这档栏目，让大家更好的去学习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是健康的。
1: 嗯，
0: 自己的观点我们转变了，我们就能够把健康的主动权重新拿到我们自己的手里边。只要我们每天呢来坚持收听我们这档节目，所有在线下健康营里边我所教给大家的一些知识方法，我都会在电波里边无偿的介绍给大家啊，让每位朋友都能够从中有所收获。
1: 嗯，
0: 只要是您愿意听，愿意去问，
1: 嗯，
0: 愿意跟着去做，那您就是我们的应有了。
1: 嗯，大家听到了吗？啊，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所以说呢，也要恭喜一下咱们刚才留言的这位朋友，您啊已经是咱们生活方式听众健康营的第一批队员了，一定要每天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咱们听了健康营创业的酸甜苦辣，知道了健康之路的得来不易，更知道了有一条走向健康的光明大道。那明天呀，咱们就正式开课了，学习这条大道的总路线图。时间的关系，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您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承诺，生活有方，慢病不慌，请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生活方式公开课，咱们不见不散。
2: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

0: 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1: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今天想跟大伙一起聊聊黑白的那个黑。有人要说了，老宋你不讲养生的吗？怎么还讲起来颜色呢？咋的，你要教画画呀？你听我细细的跟你唠啊。这《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经。您仔细琢磨琢磨，咱们身边那些黑黝黝的食物是不是都是宝贝啊？黑米、黑豆、黑芝麻，随便拎出一样来，那都是大自然馈赠给咱们老百姓的大宝贝啊。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个真事儿。我老家隔壁住着一位老奶奶，她辈分比较大，我呢还要喊她一声三奶奶。她今天都80多了，身子骨那叫一个硬朗，洗衣做饭全自己来。让人不敢相信的是，都这把年纪了，她愣是顶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纯天然的，可不是染的。去年我回老家，专门提了两个点心去看她，凑到她耳边问，三奶奶，你有啥祖传秘方，可不能藏着掖着啊。老太太哈哈一笑，从柜子里抱出一个插得锃亮的陶罐子，她跟我说，秘密就在这里面。我一看，不就是个黑芝麻糊吗？街上到处都是的，这有啥稀奇的呢？三奶奶一看我这表情，连连摆手，说这罐糊糊可不简单，这是当年她下乡插队学来的。插队那地方四面环山，地薄人穷，可村里70、80岁的老头老太太，一个个头发乌黑，腰板挺直，下地干活比年轻人还有劲儿。三奶奶说，她在村里待了3年，跟他们同吃同住，才发现秘密就在这碗每天早晨的黑糊糊里。当地人告诉她，这是村里一个90多岁的老中医传下来的方子，用黑枸杞、黑芝麻、黑米、黑豆研磨出来的。老中医说，人老肾先衰，肾衰发先白，村里人穷啊，买不起补药，就靠着这几样地里自产的黑粮食磨成粉，天天喝，一代一代传了几十年。三奶奶临走时，当地老乡特意给她装了满满的一碗，叮嘱她，闺女啊，回去接着喝，别断啊。就这么一句话，三奶奶记了一辈子，也喝了一辈子。我当时看到三奶奶那个身体状态啊，真是又佩服又感慨，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食补力量啊。我眼馋，拉着三奶奶的胳膊央求她，三奶奶，您这把手艺得教教我啊，我回去也照着您的方法磨一罐，给你侄孙媳妇也尝一尝，行不行啊？三奶奶也是个爽快人，把怎么选料、怎么泡制、怎么磨粉都一一的交给了我。可一听完我就泄气了，怎么呢？我给你们学学啊。三奶奶是这么说的，这黑豆啊不能直接用，得先用清水泡一宿，第二天上笼屉蒸，蒸完了还得拿到日头底下晒，这就叫做九蒸九晒，晒到黑豆皮起皱，咬一口乳酪没豆腥味才行。再说说这黑芝麻，得用细筛子一遍遍淘洗干净，然后倒进大铁锅里，用最小最小的火慢慢烘。三奶奶拿着铲子不停地翻炒，她说听着这噼啪声门，得炒到芝麻在锅里跳舞，手一捏就碎了，满屋子飘香，这时候里面的营养才算被激活了，火大一点全糊了，苦得没法吃。还有那核桃仁，得用擀面杖一点点碾碎，不能太细，得留点颗粒感，吃着才香。最后啊，把这些宝贝汇到一起，倒进那个沉甸甸的小石磨里，一圈一圈的磨。三奶奶说，这可急不得哦，磨快了这石磨会发热，营养就全跑了，就得这么慢悠悠着转。听完这一套，我当时就傻眼了，好家伙，这一罐粉光黑豆就得折腾8、9天，芝麻还得守着锅台炒，自己做麻烦。于是啊，我发挥了一下这些年攒下的人脉，托朋友找了山东枣庄一家老厂，一遍遍的去调蒸晒火候，研磨粗细， 酱米出来，我二话不说拎着罐子回老家，冲了一碗端到三奶奶跟前。老太太接过去，眯着眼用小勺尝了一口，咂摸了好一会儿，然后一拍大腿乐了，对头就是这个味儿，跟咱家罐子里的磨的一模一样。听见这话，我这个心啊才算落了地。所以今天老宋才敢挺直腰板，把这罐费尽周折复刻出来的五黑粉踏踏实实的推荐给大伙儿。咱也说一下价格，这一罐39.8，整箱走大包装，凡是老宋闲谈的听众朋友愿意整箱买的，每罐直接给到19.8。怎么买？特别简单，咱栏目专门给听众开了一条订购热线，您拿起电话直接拨400-710-0569，400-710-0569。好了，今儿老宋闲谈就聊到这儿，我是老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接着闲谈，接着唠健康。
2: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2: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所以今天啊，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3: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啊、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2: 是，
3: 主编呢是李宁，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2: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3: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2: 嗯，
3: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2: 达到顶峰了哈。
3: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2: 啊、哦，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2876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 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10 吗？
3: 这本神奇的

0: 没 Q 时，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1: 嗯，
0: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四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
2: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会议、
5: 直播、
4: 下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6: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中午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今天呢是第20个世界护林员日。该纪念日2007年由国家护林员基金会设立，致敬常年驻守山林和保护区的护林巡护人员。护林员常年承担森林防火、反盗猎、野生动植物监测等工作，不少人在履职途中受伤甚至牺牲。全球约有 28.6 万名护林员，过去10年已有1319人献出生命。 今年世界护林员日的主题是护林员变化地球的守护者，让我们铭记护林员的坚守，主动爱护森林资源，共同守护生物多样性与绿水青山。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接着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然后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直播时段当中呢，有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呢，上班时段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主要是便于加微信哈，微信同号，号码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呢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6: 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领导军事日活动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昨天在南昌举行，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努力攻坚，更好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持续强化领导干部的国防观念和使命担当，奋力推进我省党管武装和国防动员工作高质量发展。省长叶剑春、省领导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小青、张莹参加活动。学习会上，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孟祥清做了专题辅导报告。尹红指出，江西是人民军队的摇篮，党管武装和双拥工作的重要发源地，在服务全局、助力强军中具有重要的特殊地位，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准确把握安全形势，把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为分内之责，发扬优良传统，聚力练兵备战，抓实国防动员，深化双拥共建，奋力谱写红土圣地强军兴武新篇章。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军区领导、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尹红昨天主持召开省委义军会议。他强调，全省军地各级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切实扛牢政治责任，高举旗帜铸军魂，聚焦使命抓备战，深化军地协同联动，巩固军政军民团结，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全省人民武装工作新局面。省长叶剑春、省领导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小青、张莹出席。尹红指出，去年省委义军会议以来，全省军地各级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认真履行党管武装职责，推动全党党管武全省党管武装和国防动员事业实现新发展。广大驻干部队把驻地当故乡，积极参建参治，在抢险救灾、应急维稳

0: 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不久前，大连理工大学东门的一张题为“我去新家了”的流浪猫救助告示走红网络。这张告示是这样写的：人，你们好，我是梨花小猫咪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投喂，让我顺利挺过这个超级大的手术，我去过好日子了，谢谢你们。近日啊，这份承载着万千爱心的简短文字已被收录进2026年浙江宁波九年级语文联考试卷。这张暖心告示出自大连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硕士研究生唐瑞之手。流浪梨花猫康复安顿之后，为让长期牵挂小猫的人安心，唐瑞便以小猫的口吻写下告示，张贴于小猫常年活动的学校东门区域。简单真挚的文字一经网友转发呀，迅速在社交平台刷屏，来自五湖四海的善意在此汇聚。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只名叫六六的梨花猫，此前呢，它长期在大连理工大学东门附近流浪，师生们时常投喂照料。变故发生在去年初冬，细心的唐瑞与同学发现六六精神萎靡，行动迟缓，连呼吸都十分急促，于是大家立刻将他送往宠物医院救治。经诊断，六六患上了致命隔疝，横膈膜出现破损大动，急需高难度的开

腹手术。高昂的治疗费用成为摆在救助者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消息传开之后，校内外爱猫人士纷纷伸出援手，网友自发捐款寄送猫粮、药品、玩具，短短两天便配齐全部术前物资。手术当晚，唐瑞以及学校博士生同学、毕业校友、社区热心居民守在医院，同步向线上等候的网友实时播报手术的进展。历经漫长的等待，手术顺利完成，但术后六六接连出现肺部、肠道并发症，必须在恒温箱内持续监护治疗。此后呢，唐瑞和同学们挤出科研工作间隙，轮流陪护小猫。有人清早下班之后专程前往医院，有人带着电脑在病房边办公边照料。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邮寄零食、玩具，源源不断地送到医院。六六这个饱含好运的寓意的名字呢，也是所有的救助者共同商议定下的。还记得术前检查显示，小猫呢当时是六月龄，体重六斤。医生曾经预判，即便痊愈，六六也可能是终身服药，无法剧烈奔跑跳跃。但是在所有人细心照顾之下，如今的六六健康活泼，行动毫无阻碍，顺利地拥有了稳定的新家。在休养期间呀，唐瑞张贴的平安告示经路人拍摄、网友转发，迅速出圈。这份朴素文字承载的生命善意被更多人看见。时隔数月，该告示成为阅读材料，正式入选宁波九年级语文联考试卷。学校称，善意化作文字走进课堂，把温柔与担当传递给万千少年。据悉，大连理工大学长期开展规范化流浪动物救助工作，依托学生支援力量，通过绝育、送养等科学方式管控流浪猫的数量，致让每一只校园流浪动物拥有安稳归宿。校方呢也借此提醒广大爱心的学子，若选择救助流浪动物，务必做到善始善终，以长久负责的守护，让每一个弱小生命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归处。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6: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7: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6: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7: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3: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8: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9: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10: 听说了呀。
9: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10: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1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来自河南郑州的李女士在洛阳老君山游玩的时候啊，随手就拍下了山上的一把生锈的同心锁，并发到了短视频的平台，并配文称：王梦阳、张艳平，你们2023年4月18号放在老君山的锁还在，你们俩有小孩了没？希望你们永远在一起。没想到啊，这把锁的主人竟真的在评论区现身了，而且称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同心锁的女主人张艳平表示，自己和李女士啊并不相识，是朋友看到这条视频之后转发给她的，她也觉得真是非常神奇的缘分。3年前呢，张艳平和丈夫王梦阳还在恋爱中，两人去了老君山游玩时，王梦阳就悄悄刻了一把同心锁送给张艳平当作惊喜，随后呢，二人将锁挂在了老君山的最高处。3年之后，也就是6月29号，李女士爬山到最高处时，无意中看到了这把生锈的锁，便想着，哎，我试试看能不能够找到本人。没想到啊，这锁的主人真的来认领了，感觉真的是很神奇。她说，有些事情啊，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呀。现实生活中，张艳平和王梦阳非常的幸福，他们于2023年9月10号订婚，次年9月8号正式结为夫妻。去年8月啊，两人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对于婚后的生活，张艳平表示很幸福，李女士也为这对夫妻送上了祝福，希望他们不忘初心，永远幸福。我们也希望这份幸福能够漫溢，所有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并且能够得到。

0: 日前，江西省福利彩票2025责任彩票报告发布，这是江西福彩连续第12年向社会发布责任彩票报告。2025年，江西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41.08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12.42亿元，福彩销售网点6161个，带动社会就业岗位超10000个。十四五期间，全省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185.4亿元，筹集公益金57.72亿元。全省依托福彩公益金建成949个一老一小幸福院，1057个城市老年助餐点，守护老少朝夕安康，支持139个康复服务机构配齐专业设备，助力残障困境人群重拾生活希望。
1: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2: 我念这个东西现在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3: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4: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呀。
4: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5: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6: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0: 好的，欢迎大家在半年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在赣北都昌县周西镇黄湖村的一座老屋里，住着爷孙俩。爷爷张东孙今年70岁了，背有些佝偻，头发早已花白。孙子张子房18岁，清瘦寡言，双腿无力地垂着。在张子房9岁那一年啊，一纸诊断书击碎了他平静的生活，他患上了钾肥大型肌营养不良症。医生说呀，这病会让肌肉一天一天的萎缩，目前没有根治的办法。张子房的父母都在外地制衣厂打工，父亲身体也不好，家里还有一个妹妹，日子本就过得紧巴巴的。命运的巨石压下来时，是爷爷挺直了腰杆，只说了一句，只要你能读，我就一直背。从那天起，爷爷的脊背就成了张子房的依靠。每天清晨，老屋的灯还亮着，爷爷俯下身子把孙子背起，乡间小路坑坑洼洼，晴天一脚灰，雨天满腿泥，下雨的时候，老人把雨衣紧紧地裹在孙子身上，自己被淋得透湿。烈日当头，汗水顺着老人脸上深深的皱纹淌了下来，他顾不上擦一擦，孙子伏在背上，嘴里常常轻声背着课文。在张子房的记忆里，爷爷的背是他最稳的课桌。深夜的老屋里，张子房伏在老旧木桌上写作业，握笔的手因肌力不足微微颤抖，写字比常人慢得多。别人一小时能做完的题，他要写上3-4个小时。可是他从未放弃，没有上过一天的辅导班，硬是凭着一股韧劲努力学习。从小学到初中，他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中考那一年，张子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都昌二中，班主任特意把他安排在第一排靠讲台最近的地方，同学们轮流帮他解决上厕所、上下楼等这些生活上的困难。因上肢无力，书写速度受限，学校帮他向省教育考试院提交了延长高考考试时间的申请。经过专业机构鉴定和严格审批，张子房获准每科延时30%。今年高考啊，这个不善言辞的少年沉着发挥，最终考出了650分。7月26号，邮递员将装着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专业录取通知书的邮件送到了村口这间老屋里。张子房紧紧抱住爷爷，泪水止不住地滑落。爷爷用粗糙的手轻轻地拍着孙子的背，自己也红了眼眶。3000多个日夜，那个伏在爷爷背上求学的少年，用一张录取通知书为这个家背回了希望。北京邮电大学得知张子房的情况之后，专门安排了单间宿舍，并同意家人陪读。张子房说，他选择计算机专业是想靠自己的双手，靠学到的本事感谢爷爷，回报社会。9年前，爷爷用脊背为他铺就一条求学路，9年后，他用一张录取通知书回报了这份沉甸甸的爱。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7: 听说了呀。
6: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7: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8: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最近啊，一个热词出现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上，就是 China Maxing。 怎么翻译这个词呢？ Maxing 呢，本来是欧美年轻人的网络后缀，比如说 Looks Max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颜值进阶。 Sleeping Maxing睡眠拉满，就是啥都能够最大化的意思。而 China Maxing 呢，翻译过来就是极致中国化。这个词在2026年初啊，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短短几个月，相关标签累计浏览量已经突破40亿次。西方 Z 世代开始疯狂模仿中国式的生活，喝热水，练八段锦，养生泡脚，追中国剧，恨不得把自己活成一个中国人，更要把去中国旅行当做一种新的生活体验。一个新词儿的冒头啊，往往意味着一场集体行动正在形成。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的国家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而这股潮流呢，正在被一个又一个普通旅行者的镜头所推动。在海外社交平台 China Travel， 标签累计播放量已经突破了280亿人次。和过去不同，外国游客的目的地早就已经不限制于北上广深了。现在啊， Country Walk， 也就是乡村漫步，正在成为新的潮流。德国的旅行博主 Ken Abroad 发行了一支名为《有人警告我不要去中国农村》的影片，画面当中，干净的街道、现代的设施、热情打招呼的村民，强烈冲击了许多外国网友对中国乡村的既定印象。美国博主 Ludwig 和 Michelle 骑车误入到了湖南邵阳花桥村一场宴席，当地的村民邀请他们回家吃饭。这段影片啊，在海外播放量已经破亿了，高赞评论是：中国人太暖了。跨国博主鲁南摩西夫妇拍了一条扬州仪征房车的视频，单条浏览量已经突破100万了。他们把镜头对准中国制造的房车和露营场景，外国网友直呼中国的创新发明太让人惊艳了。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统计，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他们来不再只为打卡地标，更想融入中国的日常。有外国博主专门拍中国的便利店，惊叹在凌晨2点还能够买到热食。有人持续更新高铁系列，只是因为准点就成了值得记录的事情。旅行的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在发生。便利政策是坚实的底座，中国目前对50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55个国家可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提出，稳步扩大免签国家范围，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路透社评价说，这些措施目标清晰，让外国游客来得容易，玩得方便，买得尽兴。一个有趣的反差随之出现了，很多外国游客来之前呢，最担心语言不通，离开时最怀念的却是日常，比如说凌晨不熄灯的夜市，安全的城市，街角十几块的牛肉面，素不相识却热心指路的普通中国人。相比于来了，更值得追问的是，他们为什么而来？
国卫报就说，中国呢正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来自中国自己屏幕。

来中国自己评判这句话呢，精准捕捉了当下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不再满足于二手信息，他们选择亲自落地，自己看，自己感受，来中国自己评判。旅游是人与人的相遇， China Maxim， 真正在海外流行的内核不是中国突然变得更好了，而是越来越多外国人觉得不再隔着二手信息去认识中国，他们选择亲自来到中国，然后把真实的中国分享出来。一个词远不足以定义这片古老的土地，但它透露一个信号，关于今天的中国，正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相信，不再是别人口中的版本，而是自己脚下走过的路。

0: 老师，世界的声音，江西也能听见吗？
1: 能。2025年7月，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在南昌开幕，50多个国家的媒体朋友坐着复古当当车夜游赣江。
2: 哇！
1: 他们走过滕王阁的千年灯影。

0: 看见八一大桥的现代流光，把江西的故事说给世界听。
1: 今天江西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正沿着一带一路，把1.16万亿的智慧脉动从红土地的实验室送到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每一束数字能源里。
2: 那我也要好好学习，让江西的绿水青山变成世界的金山银山。
0: 一带一路，江西出发，让世界听见你我的未来。赣婆之声，与世界共此时。
3: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呀。
3: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4: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5: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7月29号，广东广州一女子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和丈夫连续15年在同一家快餐店拍纪念照的故事，感动了无数的网友。女子名字姓甘，她告诉记者说，拍第一张照片的时候觉得很好玩，那时候啊，丈夫18岁，她20岁。此后每一年，两人都回到同一家店，用同样的动作按下快门。很多网友会觉得，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拍纪念照的故事，怎么就打动了无数的人呢？你看啊，从青涩到成熟，从恋爱到婚姻，15张照片串起了一段细水流长的爱情。甘女士感慨啊，除了先生的体型有些变化，感情还是像以前一样，并告诉大家，时间不等人，要珍惜当下呀。所以我们要珍惜好身边人，珍惜手中的幸福。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情绪，包括谈到的戒烟限酒，说到底呢，也是从每天怎么吃，啊，你每天怎么动，
1: 嗯，
0: 哎，包括睡觉你怎么去睡，
1: 嗯，
0: 啊，怎么想，就这些生活的细节里面，我们去啥，寻找出病因，
1: 嗯。
0: 我们去啥。找出我们调理的出路。
1: 其实郭主任，我觉得您说的这些吧，都是在讲生活里的一些小事儿。
0: 对呀、啊，
1: 嗯，
0: 只不过更像是给我们一个总方向。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谈到《黄帝内经》里面讲到说起居有常，你不能今天5点钟起来，明儿10点钟起来，对不对？
1: 对。
0: 哎，你不能总这样，饮食有节。
1: 不能饥一顿饱一顿，
0: 对，你今儿吃一碗，明儿造两碗，好吃的多吃，不好吃的少吃或不吃，这就不叫饮食有节了。
1: 是，
0: 情志要调和，你不能稍微有一点事就总是天天合计他，
1: 脾气暴躁啊，
0: 对，暴躁啊，生气等等啊，
1: 嗯，
0: 动不动跟这人发火，这都不叫情志的调和。
1: 对，
0: 而我们说现代生活方式来讲啥，他更善于把这些方向给它拆成具体的一些动作，
1: 这怎么拆呀、
0: 啊？比如说，一顿饭当中我们怎么搭配呀、啊？
1: 啊、哦，荤素搭配。
0: 哎、对，一天我们究竟走多少步
1: 啊、
0: 哦？有人说我一天走2万多步，那完了，膝盖磨坏了。
1: 嗯，
0: 有人说我一天走2000步，行不行？
1: 太少了。
0: 这个对，这里边有说法。
1: 嗯，
0: 什么时间去睡觉？
1: 嗯，
0: 我们的情绪怎么去调整好它？每天我们做几次？我们要做到什么程度？
1: 嗯，
0: 这样。我们大家一听，我们就知道回家之后我们该怎么做了。所以呢，我也常讲，生活方式给的是什么？具体的工具。
1: 嗯，
0: 这两者结合起来之后，才真正的能把这个事儿落实下去。
1: 您越说，我越感兴趣
0: 嗯，
1: 了啊！也就是说，一个讲的是几千年的养生智慧，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呢，讲的是现代可执行的一些具体的方法。
0: 哎，对，然后呢，你看，我就突然间，那个期间我就发现了啊，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我把这个数据呀、方法呀，还有这个整体调理的这个智慧，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
1: 嗯。
0: 哎，那不就是用咱们老百姓能够听得懂又非常熟悉的，还能够做得到的这个方法融入到我们生活了吗？
1: 嗯，
0: 让病人能够少走弯路。对吧？
1: 对，
0: 那么所以说呢，当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哎呀，当时我就一宿觉我都没睡好，特别兴奋啊！
1: 啊，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我一定能成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后来经过信息的融合啊，不断的对这个方法里面内容的一个调整
1: 嗯。
0: 啊，我就把这套方法总结成了我昨天谈到的那4个字里边了：清、调、补、养这样一个方案。
1: 郭主任，不是说我给您泼凉水，
0: 嗯，
1: 就是
0: 怎么
1: 您这个方案提得非常好，我也非常的认同。
0: 啊？
1: 但是您知道吗？就有的时候哈，知道不等于做到，做到不等于做好。
0: 其实你这个说法啊，我非常的认同啊。这站在普通老百姓日常的生活角度来讲，这没有毛病啊。
1: 对呀。
0: 啊，就是知道，绝对真的是不等于做到。
1: 对。
0: 我需要确定我这套方法到底好不好用的话。我们的朋友
1: 嗯，
0: 啊，咱们的家人，他得能够完全执行我这套方
1: 对，
0: 法，
1: 这个是很难
0: 对吧？
1: 的。
0: 啊，你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你运动完之后你再吃，吃完之后你再直接再睡了，你这肯定不行。所以说，为了能够更好的实施这套方法，让它真正有成效，我就必须要筹备健康营这个事儿啊，我要把它落实到位。
1: 对，这个是实打实的啊，你不能说我光给你一个方案，你就回头人家不按照这个执行，不按照这个照做，你说是郭主任的方法不好用啊，还是说我自己的问题呀，
0: 对
1: 对
0: 呀，
1: 不对？
0: 关键是咱这个初衷到最后不就是这个落空就失败了嘛，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说呢，当时我这个第一个想法要先找到第一批的志愿者，哎，他能够主动去尝试，能参与其中，啊，那么尤其是我们选的时候要选那种非常典型的被慢性病所困扰多年的一些人群，咱们这个一定要在小范围当中，咱们要先搞一个试点的工作，
1: 这挺好，想
0: 哎。
1: 法挺好
0: 对
1: 的。
0: 呀，想法很好啊，结果我突然间发现，我又把这个事儿看简单了。
1: 这怎么了呢？

0: 哎呀，因为啥呢？我想的挺美。
1: 嗯
0: 啊，首先是什么呢？既然是小范围的试点，
1: 嗯
0: 啊，这个费用我能承担得了哈。
1: 嗯，
0: 咱们可以免费。
1: 嗯，
0: 我不收钱。
1: 嗯，
0: 啊，我就想验证这个方法能不能很好的落地，日后能不能大范围去推广。啊，这种方法能不能去改变咱们这个老年人的实际现在所遇到的问题？
1: 嗯，
0: 说这个话呢，然后我就在啥，我们社区的公园里边啊，我就开始支个小桌子，
1: 嗯，
0: 啊，我拉一个横幅，
1: 嗯，
0: 我上面写啥呢？生活方式健康营，
1: 嗯，这多好啊！这一下就宣传出去了。你看啊，又是免费教学，又是传授健康，哎，最主要的很实在啊，
0: 嗯、
1: 免费的呀，
0: 嗯、
1: 这不得门庭若市、乌泱乌泱的人呐？
0: 还门庭若市呢？
1: 啊，
0: 哎呀，头三天，我不瞒你，小南啊，
1: 嗯，
0: 路过这个人呢倒是不少，因为我选的地方好，
1: 嗯、对呀，
0: 啊，可是很多人他。都是他斜着眼儿搁那看、
1: 哦、
0: 然后绕着道走、
1: 嗯、
0: 啊，当时我就坐那儿有半个小时，我数了数，就连停下来问一句的人都没有一个，
1: 这么奇怪
0: 啊。偶尔呢，哎，有个这个老街坊过来之后，哎，都很熟嘛，
1: 嗯
0: 啊，拍拍我肩膀说，老郭呀，啊，你这是摆上摊了、哦、啊，你这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健康营这事儿靠谱吧呀？
1: 嗯
0: 啊，当时我就赶紧我就解释啊，我说怎么这是摆摊呢？啊，那不是摆摊，我是要啥？搞这个健康公益呢？
1: 嗯，
0: 当时人家哼一声啊，眼神里明显是啥？写着俩字儿，
1: 嗯，
0: 啥呀？不信。
1: 那人心里可能是这么想的，我就听你在这吹。哎呀，其实吧，您别伤心。
0: 嗯，
1: 就是怎么说呢，大家伙对这事儿吧不了解、
0: 哎、
1: 慢慢了解就好了。
0: 哎呀，了解了就好了。
1: 嗯、
0: 那这么说，那我也得先了解是吧，那也得先了解这事儿。
1: 嗯、
0: 啊、你看无人问津怎么了解呀、啊、
1: 嗯，
0: 是吧，看都不看。
1: 你想想方法啊，这是这么下就不行。
0: 对呀，后来我就琢磨呗。
1: 嗯，
0: 哎，可能是我这个搞这东西这个词太文了。
1: 嗯
0: 啊，那么太文了，有人说太学术了。
1: 嗯
0: 嗯、大家可能听不懂，那我就换个法子。
1: 嗯
0: 啊，怎么办呢？我自愿掏腰包
1: 啊，
0: 我就买跟别人一样啊，跟别人学了，我就买了几大筐这个鸡蛋。
1: 嗯
0: 啊，横幅我也改了。哎，这回啥呢？免费学习生活方式，入学赠送新鲜鸡蛋，
1: 这是真给您逼没招了，
0: 真没招了，
1: 开始扒鸡蛋了。
0: 嗯，
1: 但是不得不说，您这脑子挺活的，这招能灵、啊，
0: 跟人学的。
1: 而且你看那个超市门口，包括我们家那个社区讲座，都让领鸡蛋，
0: 啊、
1: 到时候就全是人了。
0: 对呀、啊，嗯、这回呢，我发现哎，人倒是看那个鸡蛋都来了，
1: 来人了，
0: 里、啊、三层外三层，这个热闹啊。
1: 嗯。
0: 可大家呢细心看一看，都是冲着我发这个新鲜鸡蛋来的。
1: 嗯
0: 啊，当时我讲，我说啥呢，轻调补养。
1: 嗯
0: 啊，我就讲这个五大支柱。
1: 嗯，
0: 我讲完这个事儿之后，底下你就听吧。
1: 嗯，
0: 嗡嗡嗡嗡的啊，
1: 啊
0: 都搁那交头接耳。哎，啥时候发鸡蛋呢？啊，这讲啥呢？
1: 嗯
0: 啊，神神叨叨的糊弄鬼呢吧、
1: 嗯？
0: 啊，最后啊，我发现了，这鸡蛋一发完。人呼啦一下全散了。
1: 哎呦
0: 啊，桌子上啊，我准备那些报名表是一张也没少啊、
1: 嗯、
0: 啊，连着我发了前前后后有半个月的鸡蛋，
1: 嗯，
0: 可真是花了我不少钱啊，但到最后一个报名都没有。
1: 怎么说呀，就现在想想这事儿又有点心酸又有点好笑，观众不得不说怎么哎呀万事开头难吧。
0: 对，
1: 确实是，你就想让人家仔细的坐那老老实实的听你讲啥，
0: 了解了解，
1: 太难了。
0: 嗯、是、嗯、其实这个呀这个都不算啥。
1: 嗯
0: 最让我难受的是来自于各方的这个质疑。
1: 嗯
0: 啊。你看我原来有很多的老街坊，
1: 嗯
0: 啊，以前呢，
1: 嗯
0: 啊，见面呢都客客气气的，大老远就开白手啊，很
1: 热情，嗯，
0: 现在呢看见我之后就躲着了、
1: 嗯、
0: 装看不见、
1: 哦、
0: 啊，我呢当时我也亲耳听到了有人搁那嘀咕，
1: 嗯，
0: 哎，说是不是退休了，
1: 嗯
0: 啊，没有收入了，然后想搞点这个旁门左道
1: 啊、哦、
0: 也跟别人一样学着要骗点钱呢，哎，不然呢

0: 你看谁没事免费自己掏腰包给人这个发鸡蛋停课呀？
1: 嗯，
0: 哎，肯定的啊。
1: 嗯，
0: 左一个右一个都这么讲。
1: 嗯，
0: 这话我跟你讲啊，我自己听了呢，我就当左耳听右耳冒算了。
1: 嗯，
0: 这话传着传着就传到我爱人的耳朵里边去了。回家之后啊，和我一顿好吵啊。
1: 嗯，
0: 啊，说你这一辈子啊，清清白白的名声，非要到这个年纪之后让人戳脊梁骨啊。
1: 嗯，
0: 啊，你安安稳稳的，你做你的诊，带个图。啊，多好啊！
1: 哎呀，我都能想到您当时这心理压力肯定特别的大，因为
0: 难受啊。
1: 怎么说呢？就旁人怎么说吧，我们可能不往心里去。
0: 对。
1: 但是最最怕的就是身边亲近的人、家里的人他的不理解。
0: 对。
1: 这种心理压力是巨大的。
0: 太大了，
1: 嗯、
0: 太大了。实在那难受的时候啊，你说到什么程度，小南啊？
1: 嗯。
0: 睡不好觉，然后我当时我急的是个。满嘴起疮起泡，
1: 上火了
0: 啊！上火了。
1: 嗯，
0: 当时我确实因为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我真的有点心灰意冷了。
1: 嗯，
0: 啊，我也是跟很多人一样，我准备着，要不然我就收摊儿，我就不干了。
1: 嗯，
0: 啊，但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
1: 嗯，
0: 谁呢？老孙。可能提老孙，大家可能不知道、
1: 嗯，
0: 老孙对我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他是我的一个远房表亲，他呢就主动找到了我。哎，拉着我的手就跟我说：“兄弟，我信你啊，我信你啊。咱们都说你是骗子，但是呢，咱们是代亲戚，
1: 嗯
0: 啊，而且咱俩是一块儿啊，光屁股长大的啊、
1: 嗯。
0: 这么说，我也了解到你绝对是有真本事的人，有想法敢做。
1: 嗯，
0: 你这个健康营，我先给你带个表率，
1: 啊、
0: 我参加
1: 啊
0: 啊。你说需要多少钱？”我支持，我交。
1: 嗯，这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呐、啊。
0: 对，
1: 这可是第一个队员，
0: 第一个队员、啊，
1: 您又重燃起希望了吧？
0: 哎、希望瞬间爆燃呐、啊，这个感觉啊、
1: 嗯！
0: 我当时啊，这个他跟我说完之后啊，别人说这太正常，就一个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儿是吧？
1: 嗯。
0: 但对我来讲不一样，我信心来了。
1: 嗯。
0: 当时我就是被他这个话讲了之后，我感动的我眼泪都快出来了。
1: 嗯。
0: 我也下定了决心啊，可这。眼泪还没擦干呢，第二天，你看吧，这个老孙的闺女，
1: 嗯，
0: 女婿，哎，领着这个七八个亲戚，
1: 嗯，
0: 直接就打上门来了，
1: 啊，
0: 啊，他们不是来报名的，是来要人的，
1: 嗯，
0: 他闺女呢，当时他指着我的鼻子说哈，郭叔啊，我爸糊涂了，你也糊涂了吗？啊，跟你学什么走路啊，吃饭呢、啊，睡觉啊。啊，你这不是要害死他吗？
1: 嗯，
0: 啊，你这是咋？你要是你看他活的时间太长了、啊。当时我一听这孩子不理解啊，
1: 嗯，
0: 我赶紧我就解释，我们要通过更多的生活方式的干预来帮他更好的去调整他。我说呢，你一定得要相信科学、啊。
1: 但是我感觉当时情绪这么的激动，估计是听不进去的。
0: 对呀、啊，这个我把我的这个理念。把这个轻调补养，包括我谈到的这个五大支柱，那么我是可以说呀，苦口婆心掰开了揉碎了再跟他再讲，啊，我说呢，咱们虽然是亲戚，但是我们也可以签一个协议，你不担心这一点吗？
1: 嗯，
0: 啊，我说呢，可以先让老孙来试一试，一分钱我也不收，完全都我出了，我说对他来讲绝对没有坏处，对吧？等身体慢慢的变好了，啊，咱们到时候咱再谈别的。
1: 嗯，
0: 如果出现问题了，啊，以后各方面来讲，我说我负全责。
1: 嗯，
0: 啊，
1: 嗯，
0: 等等等等啊，我跟他说了一大堆呀、啊。
1: 嗯，还是听不进去
0: 的。对，听不进去，孩子就是孩子，听不进去没用，怎么说都没有用。他女婿当时一句话就把我给噎在那儿了啊、
1: 嗯。
0: 他说，不是我们不信你，是这个事太玄乎了。
1: 嗯，
0: 你说破天去。我们也不敢拿老爷的身体来冒险呐。今天呢，我们必须把人，我们得接走，不能再留在你这儿了。
1: 嗯，就铁了心了。
0: 啊、对呀、啊，老孙呢，怎么办呢？在旁边看着这个姑娘啊，包括女婿呀、啊，说这番话，搁、
1: 嗯、
0: 那低着头，一句话不敢接啊。最后呢，还是被他们家人软拉硬泡给拉走了。
1: 嗯，
0: 临走呢。他闺女呢还撂了一句话，

0: 啊，还撂了一句话，说郭叔啊，你要是缺钱啊，我们晚辈可以啥孝敬你啊，这种事儿以后就别再提了。
1: 天呐，就这话啊，说的太狠了，说着好像是，哎呀，我可以去帮助您，但是
0: 嗯，
1: 这话听着它就不对味儿，您知道吗？
0: 对
1: 这
0: 呀，
1: 咱说信任这个词儿建立起来是很难的，但是如果说想要摧毁一个人的信任的话，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
0: 太容易了，
1: 是，
0: 伤人呢。这个有的时候，
1: 嗯嗯。
0: 说那天晚上我自己就坐在家里边，我看着那一摞崭新的，就是一个字儿都没填上去那个报名表，我真的是产生了深深的这种自我的怀疑。啊，其实我在想，我是不是错了？啊，是不是有的时候想得太好、太理想化了？是不是这个国外的这个月亮真的就比较圆啊？这套东西在美国、在欧洲畅通无阻的生活方式，难道在咱们这片土地上，它真的就行不通吗？
2: 一个误区可能藏在几十年的习惯里，一个故事或许能唤起我们重新开始的勇气。真实故事，温柔拆解，拨开误区，看见方法。健康生活大揭秘，用一个人的改变唤醒一群人的力量。
1: 真的是很苦很难呐，郭主任呐，那后来咱们最初的元老队员到底是怎么来的呀？总不能说是这天上掉下来的。
0: 哎呀，说起来呀，还真是啥，有几分碰巧啊，加上还有几分死磕，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了解这句话啊，就坚持吧，是吧？但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贵人相助的这个成分啊。第一个正式报名的这人姓李，我们把这叫老李啊，名字我们在这不提了啊。他不是啥，他不是冲着这个健康来的，是冲着这个热闹啊，热闹这股劲儿他来的。他老伴儿呢是刚过世，啊，孩子呢在外地，他一个人在家。我们都知道这个很孤独是吧？就很冷清，觉得太冷
1: 没
0: 清
1: 有
0: 了。
1: 人气儿。
0: 对，那么看见呢，我这一整天。这都有人儿啊！虽然大家知道我前面谈到了，这
1: 领鸡蛋
0: 对
1: 来
0: 都是领
1: 的，
0: 鸡蛋来的啊。然后呢，自己呢就想着凑个热闹啊，有人呢能够陪自己说说话哈。然后他就跟我讲他我就交这个钱儿吧，来你这儿呢我就待着，你看行不行啊？咱俩呢也没啥事儿，唠唠嗑啥就行哈。但是我说呢，我说这也行啊，来了呢，我说呢就按我们这个规矩咱们来办。学习啊，来调整啊。他说呢，学就学呗，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1: 对，
0: 啊。
1: 你别说啊，现在好多退了休的这个叔叔阿姨们，人家不差钱儿，
0: 对，
1: 就是喜欢热闹，啊，就去北京的这个茶馆听相声啊，那待一天也不嫌烦。
0: 对，所以说呢，很多事情的开始啊，可能总是很偶然，
1: 您都没想到
0: 没想到，真
1: 吧？
0: 没想到这个事儿啊。那么第二个来找我报名的是谁呢？是张大姐，她是我们这个铁杆怀疑派的邻居，天天呢看我搁这瞎折腾。后来呢，她呢就把她的儿子就直接就塞给我了
1: 您给想想
0: 啊，
1: 办法
0: 对，想
1: 吧。
0: 办法吧。你那些理论，要是这个真有用，你就呢先把我儿子，调调看，调好了呢。我也跟你学，你看这开始这队员特别奇葩啊，啥样都有，
1: 对，但是怎么说呢，也是个好事儿，是个突破口。
0: 对，虽然说呢，我们整体看来，成绩不算太优秀哈，但是呢，人是少了点儿，但是你想一想，总算是啥，也开启了这个我们讲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了，这时候摆在面前另外一个难题又出来了。就是怎么能够让人去改变？我们要知道啊，让人这个改变习惯这事儿是最难的，对吧？说白了，就是在跟自己的思想意识在打仗。你放心，你在做一个事情之后，刚开始可能感觉挺好，当你再坚持的时候，你发现身体的各种因素 他

0: 都是充满着抵抗的情节。
1: 嗯，
0: 咱们这些老队员，你想想哪一个不是带着几十年根深蒂固这个坏习惯来的，是吧？你看，比如说有的人抽一辈子烟了，
1: 对，
0: 哎，有的人我一问，小酒天天的溜着，
1: 嗯，必须得喝，
0: 啊、对，半斤白酒，几瓶啤酒啊，就喝了、
1: 嗯。
0: 当时我都吓坏了。你看，有的啥，天天的，没事有事的跟那刷着手机，
1: 嗯，
0: 有的整宿整宿的搁那一坐打牌，
1: 嗯，
0: 啊，你说你要改变他，啊，你说他浑身上下从里到外每一根头发丝儿里边，他都在跟你对着干。
1: 对呀，您看啊，这都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咱说几十年的习惯了，你要想改变他们之前这些坏习惯，确实是得跟之前的自己要较劲儿，多少是有点过不去呀，那很难很难的。
0: 可不是怎么的啊？咱们不说别的啊，你看咱们就说吃啊，营里面提倡啥呀？我们提倡是清。
1: 嗯，
0: 什么叫清啊？就要低盐、低油、低脂。是吧？低糖啊，然后呢，适当要增加高纤维素的啊，高蛋白的啊，这种高不饱和脂肪酸的这样食物。
1: 嗯，
0: 那么第一天呢，我们准备这个餐食啊，啊，青菜、豆腐、杂粮饭、清蒸鱼。
1: 嗯，
0: 哎，咱们这个谈的老李啊，看着这个饭碗呐、啊，这眉头皱的、啊，这么说吧。劲儿大点都能夹死一个苍蝇，
1: 太清淡了。
0: 啊、对呀、啊，他就说：“他说咱这个健康营是不是经费紧张啊？快要倒闭了啊！
1: 嗯、
0: 你这，嗯，这一点油水啥的都没有呢。
1: 嗯，
0: 说我在家里边，我每顿饭我都得吃点红烧肉啊，没着我都吃不下饭呢。
1: 嗯，
0: 张大哥，这饭咋的都是喂兔子的啊？
1: 没有荤腥、啊。
0: 对呀、啊，你一点味儿都没有啊，那能咽下去了吗？
1: 嗯，
0: 这饭我不吃。”
1: 嗯
0: 啊，还有啥？爱喝粥的，
1: 嗯，
0: 早晨之后没有见到这个白米粥，当时当场就嚷嚷：“我喝了一辈子粥了，
1: 嗯
0: 啊，暖暖和和的，舒舒服服的，凭什么不让我喝呀？”
1: 对呀、
0: 啊，全这话。
1: 但是哈、啊，跟大家伙来说一下，这个白粥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0: 嗯嗯，
1: 是不是纯纯的高糖炸弹呢？要说别的习惯可以慢慢改，但是喝粥这个习惯，如果说您也喜欢喝白米粥的话，这个习惯是必须要改掉的。
0: 对，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小南说的一样，哎，有的人就愿意喝这个白米粥。
1: 对
0: 啊，或者说我每天我就得吃这个大米饭，吃这个馒头，或者有的时候我吃的表面是干饭，但是我还要喝点水，泡点水啥的，这都不行、
1: 嗯、
0: 都是升糖指数非常高的一个习惯。你看，我经常也跟很多的糖尿病患者我们在交流，他说你这一天不让我喝粥，你就不让我活一样。
1: 嗯
0: 啊，他说我浑身难受，我没有劲儿啊。还有很多人，大家也知道，平常喜欢吃一些大饼子、一些粗粮的时候，咱们也知道吃完这些食物之后呢，他容易饥饿。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它含有的碳水比较低。那么为什么吃馒头、吃米饭之后，他感觉饱腹感会好一些呢？因为它碳水含量比较高，
1: 嗯、
0: 也是升糖最高的情况。
1: 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这生活当中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去改变你这些习惯。
1: 嗯，
0: 你不要啥每天还是白米粥。其实国际上早就已经公认了，
1: 嗯，
0: 吃糖它是上瘾的。
1: 嗯，
0: 那我们在学术当中来讲啥，我们管这个叫啥，叫糖成瘾或者叫糖依赖。
1: 嗯，这点咱们大家一定要往心里去，一定要记住了啊。
0: 对，
1: 咱可以听一听，我们光听说过什么毒瘾、烟瘾、酒瘾，没有想到吧，这个吃糖啊其实也是会上瘾的。
0: 对，
1: 这事儿大家是不是感觉很新鲜啊？那在座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自己好好想一想，在您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天天喝粥的，有没有感觉上瘾呢？啊，觉得自己意志力强的可以试一试一周不喝粥啊，看看自己难不难受，能不能受得了。
0: 我估计呀、啊、大概率就是都有这种难受的程度，
1: 感觉少点、
0: 啊、对啊。如果说不难受，那咋样，它就不叫糖成瘾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谈完这个吃饭的改变啊，大家知道其实在生活当中想去调整它是非常困难的事儿，但我们要坚持。说完之后呢，我们再说一说另外一种形式，就是运动。
1: 嗯，
0: 运动的改变也是很难的，或者说是比这个饮食控制要更难啊。我们呢让一些腿脚不好的老同志真正动起来，
1: 嗯，
0: 基本上不太容易，就难于登天。
1: 啊，怎么呢？
0: 啊，你看我让他

0: 三步，
1: 嗯，
0: 他就说啥，我不行啊，我膝盖疼啊，
1: 嗯，
0: 啊，我走不了道，我走不了道之后就不行了啊。你说我让他做操，他说我胳膊抬不起来呀、啊，
1: 我有肩周炎
0: 啊，肩周炎抬不起来呀、啊，啊啊，我让他练练肌肉，
1: 嗯，
0: 他说我没有劲儿啊，
1: 嗯
0: 啊，总之就一句话，我要是能动，我还用得来找你吗？这从心理上，这种抵触本身就加深了。
1: 嗯，
0: 私下里边抱怨太麻烦了，吃个饭要算，走个路要量，睡个觉呢也要定时，这哪是过日子的啊？这不是跟坐牢差不多了吗？嗯，而且说很多人讲，我都这个岁数了，我遭这个罪干啥呀？
1: 对
0: 啊，大家呢都天天吃。凭什么我不吃啊？
1: 哎呀，这种想法啊，我想在您的健康营里是非常普遍的。有的人是说，有的人是不说，但是心里是这么想，
0: 对，
1: 就觉得你改变生活，你就是瞎折腾。
0: 嗯，对，你看这个，你这也是啥呀？参加咱们健康营多年了，嗯，那么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认识，我发现小南在提的时候觉悟上也挺高，
1: 嗯，
0: 啊，所以说才这么想。其实很多人。大家呢都不是这么想的啊，而最让我这心情动摇的是什么？是来自于家里人的持续的这种不理解
1: 啊。
0: 我爱人呢那段时间呢这么说，因为这个事儿没少跟我吵啊，说你收入呢他又高，那么社会地位也有，你倒好，你跑去当什么生活教官啊，求着人家改变习惯，人家呢还不领情，你图什么呢？
1: 嗯，
0: 我们家孩子啊，这上完学之后晚上回家来了，看我没在家，当时也给我打了电话，就跟我讲说，爸，你这样硬扛太累了啊，也容易呢被人误解，
1: 嗯，
0: 要不然就算了吧，啊，等过几年呢生活方式医学普及了，
1: 嗯，
0: 然后你那时候你再干。
1: 郭主任，您看哈、啊嗯，您家从您的爱人到您的孩子，一开始就很反对您干这件事儿、
0: 嗯，
1: 而且在开展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没有什么起色，大家都反对。那我觉得您这个活儿啊，就不用干了。
0: 哎呀，哎呀，有的时候啊，小南不瞒你，尤其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在不断的在问自己，啊，就是我这个事儿。是不是做错了？
1: 嗯，
0: 国外那些健康营为什么它能够成功？啊，参与者往往是有闲钱儿，啊，教育水平高，接受新事物的比较快的这些人。
1: 嗯，
0: 那咱们这里呢，我们需要他的恰恰是那些被传统观念束缚最深、改变动力看似最弱的普通。中老年的人群，
1: 嗯，
0: 这个矛盾呢，差一点呢，让我们健康营是直接流产的。
2: 您的声音我们听得见，您的改变我们看得见。
3: 我今天晚饭后走了20分钟，
4: 我知道怎么吃得舒服又安心了。
5: 我重新拿起了画笔，也重新找回了精神头。
2: 在这里，您不是一个人。说出您的故事，让更多营友因您而相信，生活永远还可以有新的开始。
1: 那后来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就这么硬扛着呀？
0: 没有办法，要想做成，只有硬扛啊。
1: 嗯，
0: 但这么说，硬扛可绝对不是傻扛，对吧？
1: 嗯，
0: 当时我又充分的调整了策略了
1: 啊。
0: 那你不是觉得这个菜没味儿吗？是吧？
1: 对呀。
0: 行。那咱们就研究啥美味健康餐，哎，红烧肉不行，咱们可以做清炖的瘦肉啊，
1: 嗯，
0: 是吧？咱们可以用香料来提味儿啊，啊，这个白米粥升糖比较快，咱们可以做杂粮粥、蔬菜粥，
1: 嗯，
0: 啊，你不是走不动吗？啊，那咱们呢不强迫你走，咱们坐着，
1: 嗯，
0: 啊，抬抬腿，啊，这个举举这个装满水的这个矿泉水瓶子，锻炼锻炼。自己的四肢肌肉，
1: 嗯，
0: 同样有效啊。关键是啥？啊，就是现在还有啥？我们最早的一些核炖员，就是跟我们也是一起在陪着他们，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你旁边有人带着就好了，我们一起做一起吃啊。
1: 对，
0: 就充分改变这个问题了。
1: 哎呀，我就记得呀，是天天跟在他们屁股后头啊，就又像个监工，又像个保姆似的，就偷偷观察他们。今天谁情绪低落了呀？我就给他讲个笑话，逗个乐子吧。啊，谁想？

0: 偷懒了，我在旁边就得念叨呀，五大支柱啊，身体好啊，别得并发症啊。谁要是偷偷抱怨呢，我就当没听见。但是就该鼓励得鼓励，该表扬得表扬。但是啊，这要求咱是一点不能打折啊。就是我这么忙活，但是有的队员们还是情绪不高，
1: 哎，是，
0: 主要就是什么呢？效果它没显现出来。
1: 其实说的也是这么回事儿哈。你看这个过程，大家知道它是很慢的，
0: 对，
1: 所以效果呢，可能有的时候也迟迟不见。
0: 嗯。
1: 有的人这血压呢还是出现高高低低的波动，有的人呢。这个上了体重之后呢，数字发现也没有明显的下降啊，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焦虑、怀疑这个情绪啊，就在我们这个营地里边就开始蔓延了。我自己，我有的时候看着那些变化不大的这个指标，我心里边我有的时候都一阵的发虚，我就想，难道这套方法在咱们这些人的身上真的就不灵验了吗？
0: 嗯，嗯。
1: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那么那段时间呢，是我。自我怀疑也是最严重的一段阶段。
0: 嗯，你也不能这么想，咱们换个角度去思考一下问题，就能够理解。我们不能说啊，我跟这个吃面条似的，三两下就吃进去了哈，剥鸡蛋似的，两下就给它变好了，变光滑了。因为我们是改变生活方式，那我们就得去日积月累，慢慢的去改善，才能够给它改善好。
1: 那小南说完这话之后，我心里边舒服了不少啊。
0: 嗯。
1: 其实呢，我也记得特别清楚啊。你看，在开营后的第67天
0: 嗯
1: 啊，我们有一位赵大姐，她呢其实也是半信半疑的来的。后来呢，赵大姐就成了我们第一个活招牌
0: 嗯，代
1: 啊，
0: 言人。
1: 对，代言人。哎，她呢逢人便说，见人就讲，说
0: 嗯
1: 怎么吃的，
0: 嗯，
1: 哎，怎么动的，她的这个变化。其实就像一颗定心丸一样，啊，也像一把火，照亮了我们整个健康营，啊，那么营内的队员们再也不抱怨说饭菜清淡、锻炼呢，这个时候也变得主动了，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么做真的有用，啊，那当然营外那些观望的、犹豫的也开始啊主动找上门来了，哎，而且讲啥，我能不能也来？
0: 不行不行，
1: 不行不
0: 早
1: 行，
0: 干嘛了？之前你们是爱答不理，我现在用一句网络上的是什么？现在你高攀不起了，
1: 对呀、啊，那时候送鸡蛋你都不来，
0: 那可
1: 现
0: 不。
1: 在你想来就不要你了，是不是
0: 但是
1: 啊？
0: 开句玩笑
1: 对
0: 话，嗯，
1: 对，其实是不能的
0: 对，
1: 啊。其实受这么大的委屈之后，小南应该能理解我哈，就是
0: 图的是
1: 图
0: 什
1: 的
0: 么
1: 是什么
0: 呀？
1: 呢？对，都拒绝了我之后，然后到最后不成光杆司令了吗？是
0: 嗯，
1: 吗？但是呢。从那时起，健康营呢，就算真正的走到一个正轨上来了
0: 对，
1: 啊。那么说起来呢，
0: 嗯，
1: 这就跟昨天发生的事儿似的
0: 是，
1: 啊，
0: 我
1: 就一
0: 听
1: 直在
0: 您
1: 想。
0: 说，都感觉是历历在目，一路
1: 对，
0: 上的辛酸，一路上的酸甜苦辣
1: 哎
0: 呀，
1: 呀，后来呢，这个这么多年一
0: 嗯。
1: 直呢也坚持做这个线下营啊，到全国的老年大学、电视台。广播电台呀，也是更多的去传授，尤其这种行之有效的生活方式，我也是特别荣幸的。这次呢，能够作为咱们这档节目的主讲嘉宾，被咱们的电台邀请到咱们生活方式健康营这档栏目当中来分享我在实际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心得呀、感受啊和一些方法。
0: 借这个话口呢，也非常的感谢您百忙之中呢，能够来到我们的栏目。
1: 其实呢，我们说，我这个人，怎么说，我是很喜欢在电台呀、电视台呀，把心里的这些好的东西分享出去的，因为这些公共媒体的影响力确实很大。那么，在我看来，教给大家一套健康的方式，每天怎么去吃饭，怎么去运动，怎么去睡觉，怎么去合理的去补充营养。然后把健康重新拿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边，这绝对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儿。我经常说，咱们的身体呀，就像一个小花园，你想让它结出又大又甜的果子啊，那就得要精心的去养护它。平时喝的每一口酒，抽的每一根烟，啊，跟邻居吵的每次架。包括大妈。

0: 阿将一坐两个小时不动地方，这都是在给园子里边在扔垃圾，在泼脏水的。垃圾这个脏水多了，慢慢的这土壤我们就会发现它半截。所以说呢，要想掐断慢性病的根源，我们就点从调整错误的生活方式我们开始着手。那么从每天起啊，我会呢把这套经过实践验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咱们系统的免费的通过咱们的电波方式传到千家万户去，让更多不能来健康营的老朋友坐在家里边，我们听着广播，我们就能够学习这种理念，掌握这套方法，跟着我们一起清调补养，实现五大支柱。
1: 太好了。那在这里必须要提醒一下您，您要认真的听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只需要每天锁定我们的节目，您不用花钱，不用出门，只需要带着一颗想变健康的心，认真听，跟着学，试着做。我坚信啊，只要说您坚持住，用上方法，一定可以让您的身体内环境变得更干净，让错误的习惯得到纠正，让免疫力得到提升，最终呢，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慢性病的困扰。您看啊，这留言板上已经有听友们在留言了，在问怎么参加我们的生活方式健康营
0: 啊，
1: 要收多少钱呢？
0: 大家呢不要花钱啊，我们去线下报名参加健康营了啊。我们在这里边，我们在做这档节目，就是为了能够让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从中去受益。我们可以通过这档栏目，让大家更好的去学习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是健康的。自己的观点我们转变了，我们就能够把健康的主动权重新拿到我们自己的手里边。只要我们每天呢来坚持收听我们这档节目，所有在线下健康营里边我所教给大家的一些知识方法，我都会在电波里边无偿的介绍给大家啊，让每位朋友都能够从中有所收获。只要是您愿意听，愿意去问，愿意跟着去做，那您就是我们的应有了。
1: 大家听到了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所以说呢，也要恭喜一下咱们刚才留言的这位朋友，您已经是咱们生活方式听众健康营的第一批队员了，一定要每天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咱们听了健康营创业的酸甜苦辣，知道了健康之路的得来不易，更知道了有一条走向健康的光明大道。那明天呀，咱们就正式开课了，学习这条大道的总路线图。时间的关系，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您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承诺，生活有方，慢病不慌。请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生活方式公开课，咱们不见不散。
2: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3: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今天想跟大伙一起聊聊黑白的那个黑。有人要说了，老宋你不讲养生的吗？怎么还讲起来颜色呢？咋的，你要教花花呀？你听我细细的跟你唠啊。这《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经。您仔细琢磨琢磨，咱们身边那些黑黝黝的食物是不是都是宝贝啊？黑米、黑豆、黑芝麻，随便拎出一样来，那都是大自然馈赠给咱们老百姓的大宝贝啊。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个真事儿。我老家隔壁住着一位老奶奶，她辈分比较大，我呢还要喊她一声三奶奶。她今天都80多了，身子骨那叫一个硬朗，洗衣做饭全自己来。让人不敢相信的是，都这把年纪了，他愣是顶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纯天然的，可不是染的。去年我回老家，专门 提了两个典型去探讨。

0: 凑到他耳边问：“三奶奶，你有啥祖传秘方？可不能藏着掖着啊！”老太太哈哈一笑，从柜子里抱出一个插得锃亮的陶罐子。她跟我说：“秘密就在这里面。”我一看，不就是个黑芝麻糊吗？街上到处都是的，这有啥稀奇的呢？三奶奶一看我这表情，连连摆手，说：“这罐糊糊可不简单，这是当年他下乡插队学来的。插队那地方四面环山，地薄人穷，可村里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一个个头发乌黑，腰板挺直，下地干活比年轻人还有劲儿。”三奶奶说：“他在村里待了三年，跟他们同吃同住，才发现秘密就在这碗每天早晨的黑糊糊里。当地人告诉他，这是村里一个90多岁的老中医传下来的方子，用黑枸杞、黑芝麻、黑米、黑豆研磨出来的。老中医说，人老肾先衰，肾衰发先白，村里人穷啊，买不起补药，就靠着这几样地里自产的黑粮食磨成粉，天天喝，一代一代传了几十年。”三奶奶临走时，当地老乡特意给她装了满满的一碗，叮嘱她：“闺女啊，回去接着喝，别断啊。”就这么一句话，三奶奶记了一辈子，也喝了一辈子。我当时看到三奶奶那个身体状态啊，心里真是又佩服又感慨，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食补力量啊。我眼馋，拿着三奶奶的胳膊央求她：“三奶奶，您这把手艺得教教我啊，我回去也照着您的方法磨一罐，给你侄孙媳妇也尝一尝，行不行啊？”三奶奶也是个爽快人，把怎么选料、怎么泡制、怎么磨粉都一一的交给了我。可一听完我就泄气了，怎么呢？我给你们学学啊，三奶奶是这么说的：这黑豆啊不能直接用，得先用清水泡一宿，第二天上笼屉蒸，蒸完了还得拿到日头底下晒，这就叫做九蒸九晒，晒到黑豆皮起皱，咬一口乳酪没豆腥味才行。再说说这黑芝麻，得用细筛子一遍遍淘洗干净，然后倒进大铁锅里，用最小最小的火慢慢烘。三奶奶拿着铲子不停地翻炒，她说：“听着这噼啪声门，得炒到芝麻在锅里跳舞，手一捏就碎了，满屋子飘香，这时候里面的营养才算被激活了。火大一点全糊了，苦的没法吃。还有那核桃仁，得用擀面杖一点点碾碎，不能太细，得留点颗粒感，吃着才香。最后啊，把这些宝贝汇到一起，倒进那个沉甸甸的小石磨里，一圈一圈的磨。”三奶奶说：“这可急不得哦，磨快了这石磨会发热，营养就全跑了，就得这么慢悠悠着转。”听完这一套，我当时就傻眼了，好家伙，这一罐粉光黑豆就得折腾八九天，芝麻还得守着锅台炒，自己做麻烦。于是啊，我发挥了一下这些年攒下的人脉，托朋友找了山东枣庄一家老厂，一遍遍的去调蒸晒火候，研磨粗细，样品出来我二话不说拎着罐子回老家，冲了一碗端到三奶奶跟前。老太太接过去，眯着脸用小勺尝了一口，咂摸了好一会儿，然后一拍大腿乐了，怼头就是这个味儿，跟咱家罐子里的磨的一模一样。听见这话，我这个心啊才算落了地，所以今天老宋才敢挺直腰板，把这罐费尽周折复刻出来的五黑粉踏踏实实的推荐给大伙儿。咱也说一下价格，这一罐39.8元，整箱走大包装，凡是老宋闲谈的听众朋友愿意整箱买的，每罐直接给到19.8元。怎么买？特别简单，咱栏目专门给听众开了一条订购热线，您拿起电话直接拨400-710-0569，400-710-0569。好了，今儿老宋闲谈就聊到这儿，我是老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接着闲谈，接着唠健康。
1: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

0: 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所以今天啊，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要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
0: 了。哦，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76 400-710-2876，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 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2876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 充满了烟火气息的

0: 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四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8: 中国电信。
3: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抚州、萍乡、鹰潭、赣州四市和吉安市西部及上饶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

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34到36度，赣南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赣中24到26度，赣南22到24度。明天全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等会儿，你太过分了啊。
1: 我想去。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北京时间的17:10，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来关注省内新闻内容提要。江西三部门联合严打涉枪涉暴违法犯罪，年底前上交非法物品可从宽处理。3.22亿美元，2026年上半年江西39个境外投资项目获备案。南昌81升旗仪式举行，全流程彩排。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江西省公安厅联合发布通告，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依法收缴非法枪支、弹药、爆炸物品、仿真枪、弩、管制刀具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涉枪、涉爆、涉弩、涉刀等违法犯罪活动。通告给出了明确的政策窗口期，凡在通告公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主动交出非法枪支、弹药、爆炸物品、仿真枪、弩、管制刀具的，若构成犯罪，可以依法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若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依法减轻处罚或不予处罚。2026年1至6月，全省共有39个境外投资项目完成许可备案，中方协议投资总额3.22亿美元。投资布局紧扣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聚焦新能源、先进制造及矿业开发等重点领域。总体来看，上半年干起走出去步伐稳健有序，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实现了良好起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81南昌起义99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凝聚红色力量，全面展示新时代英雄城风采，南昌市将于8月1号清晨开展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81广场81升旗仪式，为全面保障活动高标准高质量呈现。昨天，各保站单位以及参演队伍齐聚81广场，开展首次全流程实地彩排，以满腔热诚和严谨作风，细化流程，打磨细节，全力保障81升旗仪式圆满举行。近日，一段江西小炒在非洲赞比亚铁锅抡得飞起的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在厨房里身着红色制服的非洲厨师熟练地掂着大勺烈火烹油的瞬间，浓郁的干菜香气仿佛穿透屏幕。据报道，在赞比亚这家干味餐馆里，掌勺的大多是本地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住。
2: 中华儿女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新闻热搜榜。一项覆盖2001名高考生及家长的调查显示，有 84.8% 的人感觉啊，近年来对于涉农专业的看法有所改观。 83.2% 的人认为智慧农业提升了身边人报考相关专业的意愿。教育部发布的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当中，农业机器人、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智慧渔业成为新专业，农学出圈成为观察学科变化的一扇窗口。那为什么一些曾被视为冷门的学科正在被重新认识，甚至是备受追捧呢？这背后是国家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变了，更深层的原因是学科交叉融合，边界越来越不明显，关联度则越来越高。还有一个原因是专业劳动被更多的人看见了。一门学科的价值不能只用当下的热度来衡量，学科有冷热，职业有分工，但是求真务实是每个奋斗者的必备品格。真正托举一个行业的，从来不是一阵热搜，而是一代代人把冷板凳做热，把寻常事儿做深。岳阳一女孩考上北大，升学宴三分钟脱稿发言金句频出。回望求学之路，我感悟良多，但最深的体会还是天道酬勤，有志者事竟成。近日，岳阳学子何丹丹考入北大，在村里办升学宴期间，她脱稿发言约三分钟金句频出，引发关注。昨天，小何所在村的村支书告诉记者，小何的父亲腿部残疾，长期拄拐，和妻子在株洲一边务工一边陪小何上学。小何呢则乐于助人，很有爱心，今年高考结束后主动给村里的小孩辅导作业，传授学习心得。得知小何的励志故事感动了很多人，近日所在镇政府联合爱心组织上门慰问，送达10000元慰问金。爱心人士表示，希望他在更高平台深耕学识，锤炼本领，成长成才。说到癌症，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哎呀，基因不好，或者突然查出癌症。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提醒我们，癌症极少是平地起惊雷的，它更偏爱一块长期发炎的土壤。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人体内可能悄悄地燃起慢性炎症，它不是嗓子疼发烧那样来势汹汹的急性炎症，而更像是温水煮青蛙，一点一点地扰乱身体的修复，加速癌症的形成。那么想要抗炎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就是运动。研究还特别强调了，运动绝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高效又免费的防癌策略，不花钱，几乎没有副作用，性价比极高。那更有意思的是，运动带来的免疫增强啊，虽然是暂时性的，但是只要长期坚持，这免疫系统的基础水平就会整体的上移，就相当于是给身体装上了一套长效抗炎系统。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 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

0: 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7: 办3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8: 日前，江西省福利彩票2025责任彩票报告发布，这是江西福彩连续第12年向社会发布责任彩票报告。2025年，江西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41.08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12.42亿元，福彩销售网点6161个，带动社会就业岗位超10000个。十四五期间，全省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185.4亿元，筹集公益金57.72亿元，全省依托福彩公益金建成949个一老一小幸福院，1057个城市老年助餐点，守护老少朝夕安康，支持139个康复服务机构配齐专业设备，助力残障困境人群重拾生活希望。
0: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北京时间的17:32，各位好，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来关注国内新闻的内容提要。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国家发改委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8月1号起，设脑机接口等488项国家标准将实施。接下来了解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工信微报微信公众号消息，为加快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以培育壮大绿色生产力为主线，突出价值创造和能力提升，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系统部署了实施一个行动提升四个能力，健全两个体系七大任务，即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提升产业绿色价值创造能力，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能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能力，健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7月份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表示，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蒋毅介绍，国家发改委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进一步加大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在抢险救灾方面，今年入汛以来，国家发改委已紧急下达14批中央预算内投资，合计 7.5 亿元，支持有关受灾地区开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在以工代赈方面，今年已下达资金395亿元，实施项目7800多个，吸纳带动务工人数达150万人，人均增收1万元以上，充分发挥促就业、助增收、惠民生的综合效能。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光伏发电系统、绿色产业评价、旅游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7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进行解读。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 49.2%、 49% 和 49.3%， 比上月下降 1.1 个、 1.2 个和 1.3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有所回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0: 输液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

0: 神奇的辅酶 Q 十。
1: 是。
0: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1: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0: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1: 嗯，
0: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1: 哦，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
2: 400-710-2876
1: 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时、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1: 嗯，
0: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 蘸嘴杯呢，四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是好做吧？
1: 哎，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3: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

0: 所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5: 办3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0: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1: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0: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1: 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尹红、叶剑春、宋富龙、陈永琪等分组走访慰问驻干部队，更续老区双拥传统，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系列报道，带您感受向瓷而兴、窑火长新的千年传承；
7: 宜春明确15/5发展目标，力争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亿元，打造3个1000亿级产业；
6: 干婆学子暑期三下乡赋能乡村发展，青春赴乡野实践绽芳华；
7: 心与军地协力寻亲，让英魂踏上回家路。
6: 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抚州、鹰潭三市以及吉安市西部、上饶南部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在81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30号到31号，尹红、叶剑春、宋富龙、陈永琪等省四大班子领导成员分组走访慰问驻干部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4500多万江西人民，向全体驻干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和广大退役军人致以节日问候。
6: 尹红来到空军某部参观军史长廊，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光辉历程和英雄事迹。他说，你们因战而生，为战而建，向战而强，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赫赫战功的英雄部队。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纵深推进政治整训，筑牢对党忠诚，保持优良作风，全面提高练兵备战水平和打赢能力，朝着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前进。尹红观摩作战车组、功勋阵地，走进营房看望基层官兵，勉励部队官兵更续红色血脉，发扬光荣传统，以勇战强敌、勇于创新、勇争第一的战斗精神，忠于使命，守望空天，坚决筑牢国家空防安全屏障。尹红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江西是人民军队的摇篮，与人民子弟兵有着天然的深厚情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大力弘扬革命老区光荣传统，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一如既往做好拥军优抚工作，用心用情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实际困难，持续营造爱军拥军良好氛围，不断谱写军政军民团结的新篇章。
7: 叶剑春来到驻干某部队走访，感谢大家长期以来为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把驻地当家乡，视驻地百姓为亲人， 依托专业技术优势，积极投入。

0: 沈驻地经济社会建设，在军地共建、乡村振兴、防灾救灾等工作中主动担当，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新的贡献。江西是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圣地，是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传承弘扬双拥光荣传统，全力落实拥军之前保障任务，用心用情服务官兵三后，健全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体系，持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实保障。
1: 宋福龙来到武警江西总队参谋部警卫勤务大队走访慰问，他表示，武警江西总队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长期以来，武警官兵把驻地当故乡，把人民当亲人，赢得了全省上下的高度赞誉，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千方百计为官兵解决后顾之忧，持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
0: 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卢小青、张莹等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省两院领导分组或参加走访了驻赣部队。大家表示，长期以来，驻赣部队心系江西，扎根江西，在高质量完成各项军事任务和部队建设的同时，大力支持和参与地方建设，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驻赣部队官兵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筑牢对党忠诚，锤炼优良作风，练就过硬本领，忠诚履行使命，在强军新征程上再立新功。我们将传承弘扬双拥光荣传统，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面落实好各项拥军优属政策，共同谱写军民鱼水情深的时代新篇。省军区、陆军步兵学院、武警江西总队以及驻赣部队有关领导参加活动。
1: 瓷器之城，窑火是赖。清代督陶官唐英的这句话，深刻揭示了烧制工序在陶瓷制作中的决定性地位。这是在生生不息的千年窑火中，景德镇淬炼成为千年瓷都。请听报道。景德镇市区以北约30公里的浮梁县焦潭镇，漫山遍野的马尾松成为明清时期烧制瓷器专用燃料的核心来源。焦潭窑柴燃料产区由此成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5个组成部分之一。景德镇市浮梁县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朱林。
2: 马尾松富含丰富的油脂，火力大，温度高，燃烧的过程中呢，还会产生窑焊，这些都非常利于陶瓷的一个成色。
1: 依托马尾松妃子成林的自然繁育智慧，在满足庞大烧窑需求的同时，当地实现了山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建立起了从重

0: 平稳地去供应我们镇区百年来烧瓷的燃料，支撑了镇区烧制的这个规模和质量。
1: 有窑火便有窑炉，每一次窑炉的革新都为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带来一次硬核升级。宋代龙窑孕育出温润如玉的青白瓷，元代葫芦窑对高温与稳定的极致追求让青花瓷惊艳问世。清代的镇窑一次可烧数万件瓷器，开启规模化生产之路，也把景德镇制瓷业推向历史顶峰。国家级非遗项目景德镇传统瓷窑作坊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
2: 景德镇从青白瓷到青花瓷，釉里红颜色釉里到清代的百花齐放，这都是一段窑炉的不断变革，使产品更加丰富。
1: 今年82岁的胡家旺曾被称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装师傅，如今他带着一群90后00后学徒，把今年积累的看火封窑技艺手把手地传授下去。
2: 后期有人传统窑炉跟现代窑炉要互相借鉴，互相促进，景德镇才会有更广的发展前景。
1: 今天的景德镇千年窑火正以多元的姿态生生不息，老窑口定期复烧，老匠人薪火相传，电窑气窑星罗棋布，满足艺术家创客们更丰富的个性化需求。大型自动化窑炉让陶瓷步入制造时代，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共同撑起了景德镇陶瓷产业百花齐放的多元化发展新格局。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王莹报道。28号到31号，全国人大社委会副主任委员谭天星带队来干开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及相关工作调研。调研组先后来到南昌、上饶、景德镇等地调研，调研组对我省劳动争议仲裁调解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指出要坚持民生为大，提升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工作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要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着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加强调查研究，开展先行先试，为国家层面相关立法修法积累经验，提供借鉴。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小云参加相关活动。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今年上半年全省港口完成集装箱吞吐量64.6万标箱，同比增长17.9%。亮眼的水运物流数据是全省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交通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体现。我省深入实施1269行动计划，光伏、新能源汽车、锂电池、装备制造、家具等外向型产业不断壮大，外贸物流运输需求持续攀升，为港口集装箱业务增长提供了支撑。与此同时，我省不断加密江海联运内河支线班轮航线，全力推进公转水、散改集，有效释放水运低成本、大运量的优势，精准赋能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3: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下午举行“奋进15五，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宜春推动15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
1: 15五时期，宜春市提出了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总量力争突破5000亿元等预期目标，着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深入推进产业集群提能升级行动，力争打造新能源、新材料、绿色循环、电子信息三个千亿级产业。宜春市市委常委、副市长龚法生：
4: 我们的以锂电新能源产业及其应用的集群为核心，进一步丰富我们锂电的前产业链的链条，积极地培育新材料的产业，力争2030年新能源材料产业的规模又突破2000亿，力争呢我们进入国家级的产业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绿色是宜春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15五时期，宜春市将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提升攻坚战，确保2030年前如期实现碳达峰，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文旅、林下经济、森林康养等特色生态产业，以发展含绿量提升增长含金量。

0: 宜春市委副书记、市长谭干明。
1: 深化碳达峰试点城市、试点园区建设和全国锂电池碳足迹标示认证试点建设，积极打造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推动建材陶瓷产业绿色转型，让宜春蓝常驻，晚霞红常见，着力破解生态产品度量抵押交易变现难题，让生态红利转化为民生福利。
2: 地势头条，
0: 南昌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今天召开第44次会议，决定任命梅毅为南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决定梅毅代理南昌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
3: 昨天，景德镇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决定任命包静为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决定包静代理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
4: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5: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4: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5: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干婆学子暑期三下乡，赋能乡村发展，青春赴乡野，实践绽芳华；新余军地协力寻亲，让英魂踏上回家路；景德镇申遗成功，群众性主题活动今天举行。欢迎继续收听
3: 本台消息。2026年江西省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出征仪式昨天在南昌举行，52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奔赴乡村振兴一线，在乡村建设、教育、医疗、社会治理等领域展现青春作为。
0: 盛夏蝉鸣里，青春正功行。暑假期间，江西高校学子走出校园，奔赴乡野，以三下乡社会实践为载体，用年轻化、创新表达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在田间地头书写别样青春答卷。本台综合报道。
6: 小朋友们，如果我们看到落水者，我们应该怎么做呀？
7: 先保证自己的安全。
6: 非常好。
0: 在高安市黄沙岗镇湖田村，一堂特别的防溺水现场课正在进行。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的青年志愿者把课堂搬到了水塘边，结合乡村野外水域隐患特点，开展沉浸式实景教学。志愿者细致讲解防溺水6不准安全准则，现场演示救生圈抛投、低位施救等动作要领，手把手指导孩子实操练习，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村民李芬：
8: 能天天从这水塘边过，从来没有觉得有啥危险。今天大学生来这里一讲一演，我才知道出事就是一眨眼的功夫，以后可得看紧自家娃。
9: 蹲下去，跟着爷爷奶奶上来，点一点，上来上来。
0: 南昌大学共青学院实践队22名队员走进桂溪市冷水镇，为孩子们带来跳舞、手语、炫彩、刮画、书法等趣味活动，让希望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5年级学生黄文文：
10: 学习到了许多有用的东西，长大以后我也想成为像老师一样的人，帮助更多像我一样大山里的孩子。
0: 南昌大学共青学院三下乡社会实践队队长黄素新：
11: 让农村留守儿童的暑假生活丰富快乐起来，提升在校大学生思想素质和奉献意识。我们的队员纷纷表示，能奉献自己的所学所长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0: 新余学院暑期三下乡实践团的学子们走进分宜县界桥古村，访村民、读村志，打造原创实景剧本杀，定制特色剧情道具，让厚重的古村历史变得可感可玩。游客们换装后化身剧本角色，在实景推演中触摸古村肌理，感受乡村文化魅力。分宜县界桥古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帅：
1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形式，

0: 很高兴孩子们能用这种年轻人的视角啊，来守护界桥古村近千年的历史，把村子的历史和文脉啊进行了很好的传承。
1: 今年以来，南昌市外贸企业全力以赴抢订单，开足马力忙生产，轻工纺织、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发展态势喜人，持续擦亮南昌制造出海名片。南昌台记者徐亚文报道。
2: 连日来，江西上家实业有限公司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各道工序高效衔接，全力赶制一批即将发往欧美、澳洲的外贸服饰订单。依托过硬的产品品质，贴合海外市场的产品设计和成熟的海外市场渠道，上家实业长期与海外知名品牌商超深度合作，进出口业务稳步攀升。公司负责人胡志伟：
3: 今年我们企业一到五月份出口额大概在2200万美金左右，相当于去年的话呢，我们增长大概在50%。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1月份了，预计今年会有一个60%-70%的一个增长。
2: 装备制造同样火力全开，今年海外市场需求持续升温，江西力暖科技有限公司前五个月整体订单量同比实现翻倍。其中，发往加拿大的庭院取暖器单笔订单达到16万件，创下企业成立以来单笔外销订单最高纪录。公司总经理孔兴华：
4: 产线是由去年的两条，现在增加到三条。我们排水的话，排到这边，这三天以来都已经做了22个工作。
2: 今年一至五月，南昌市外贸进出口491.8亿元，同比增长17.4%，分别高于全国、全省2.1和0.6个百分点。外贸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省首位。
5: 近日，河南吉烈市李平均的亲属跨越千里来到新余，在某驻事部队的山岭烈士墓园内，一圆半个多世纪的寻亲祭奠心愿。新余台记者张敏、黄觉报道。
6: 当天，祭扫现场松柏静立，气氛肃穆。烈士家属缓步走到墓碑前，敬献鲜花，静默追思。轻抚镌刻着亲人姓名的碑石，尽情抒发多年的思念。家中老人通过视频连线，与常年异乡的亲人隔空相认，泪流不止。烈士家属李兴伟：
7: 心情非常激动，这是我们家属第一次来这个地方吊唁，近距离见到我叔，以我叔为骄傲。
6: 据了解，2009年调防新余的某驻事部队在巡山时，发现这处年代久远的烈士墓地，墓碑上隐约可见“李平均烈士之墓”字样。部队迅速联合驻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通过中华英烈网核查烈士身份，最终证实为李平均烈士，祖籍河南，1950年出生，1969年参军入伍，1973年在新余因公牺牲，就地安葬在部队驻地的后山。受时代条件限制、交通不便等因素影响，亲属始终不知道烈士安葬地点。烈士家属李兴伟：
7: 老人呢，因为接到这个消息以后，身体不好。我父亲就在旁边，在照顾，没办法走开，一直没过来啊。
6: 掌握烈士完整信息后，沂水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一方面第一时间启动寻亲工作，通过省市相关部门跨省对接、多方协同、辗转核查，终于成功联系上烈士亲属；一方面迅速筹措专项资金，全面修缮烈士墓地，整治周边环境，完善通行道路，以实际行动守护红色印记。烈士家属李兴伟：
7: 对他这么尊重，真的很感谢。
6: 新余沂水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简建勇：
8: 守护烈士、善待烈士、传承英烈精神，就是我们的组织主业，更是政治担当。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排查广沪、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用心用情守护好红色记忆，让每一位革命先烈有名、有墓、有人管、有人记。
9: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0: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1: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 我省日前发布2026年农业机械报废补贴范围和标准，对报废播种机、联合收割机、插秧机、抛秧机、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田间作业终端监测、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并新购置同类机具的，按照50%提高报废补贴标准。
5: 遥火千秋，此耀世界，景德镇申遗成功群众性主题活动今天在御窑博物馆举行，现场发布了申遗纪念装，世界遗产大会代表团从大会现场带回的3件申遗见证物完成正式移交，同步发行了申遗纪念首日封及系列邮品，发布文化遗产主题邮境。
1: 中部地区首家再生金属现货交易市场今天在贵溪市投用，市场由中资环有色金属江西有限公司参与运营，实行线上撮合交易、线下闭环履约的一体化现货交易模式，有效破解再生金属行业溯源难、合规难、融资难的痛点。
5: 2026仙女湖为爱甄选七夕文旅消费月活动今晚启动，活动为期20天，设置6大主题活动，将为市民游客献上沉浸式浪漫消费盛典。
1: 从明天起，宜春明月山机场国内航班结载时间将由起飞前30分钟缩短至20分钟，让市民暑期出行更加从容高效。
5: 进贤县持续补齐农村养老短板，目前已建成264家村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10个一老一小幸福院，实现行政村养老服务全覆盖。
1: 接下来请听国内外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通报，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15规划109项重大工程正在加快实施。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
5: 今天上午，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企业递交报价材料结束，共有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投标，现场进入唱标环节。
1: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明天起施行，条例完善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明确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进行招考。条例还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5: 国际热点观察，欧洲经济复苏面临多重挑战。欧盟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2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同比增长1%，均高于市场预期。在经历能源供应冲击后，欧元区经济正逐步走出增长乏力、物价高企的困局，从滞胀阴影转向边际企稳，但仍面临多重挑战，复苏根基尚不牢固。
1: 欧盟第一大经济体德国2季度 GDP 环比增长0.2%，超出了市场预期。德国联邦统计局表示，2季度德国消费支出依然低迷，投资有所下降，但出口实现环比增长。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指出，尽管能源价格上涨、通胀高企，但德国经济2季度表现仍然超出了预期，上半年保持复苏势头。
5: 从成员国表现看，增长动能分布并不均衡，爱尔兰以3.9%的环比增速领跑，比利时和奥地利增速垫底，均为零增长。作为欧元区主要经济体，德国、法国、意大利2季度环比增速均为0.2%，西班牙则增长0.7%，核心大国增长乏力，反映出区域复苏基础并不牢固。
1: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在数据回暖表象之下，欧元区经济复苏的可能性仍存在着不确定性。在能源价格冲击、地缘冲突外溢以及内部结构性矛盾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下，前景依然不明朗。而从中长期来看，生产率偏低、技术革新缓慢等因素制约总体竞争力，让欧元区面临着全球市场份额流失的风险。
5: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6到35度，九江晴，26到35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 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

多云25到34度，新余多云25到34度，吉安多云27到36度，上饶多云24到36度，鹰潭多云26到36度，抚州晴25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冯雷、李笑，代表责任编辑冯雷、郑杰，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

0: 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 49.2%， 比上月下降 1.1 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3.3%， 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4.1%， 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比上月下降 1.2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

0: 王昌松解释，
1: 前面十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十一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十二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0: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2: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0: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3: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 35.97 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5: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4: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5: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6: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8: I'm glad I'm
9: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7: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0: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1: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2: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 1.78 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 7.9%， 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 64%。 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万架次。
8: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 531.4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2%。 上海持续

0: 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2: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0: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3: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4: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4: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5: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占总人口的 23%。
4: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7: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

0: 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三口死亡，另有两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 21% 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3: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2: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4: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2: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 4.9 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5: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1: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今天想跟大伙一起聊聊黑白的那个黑。有人要说了，老宋你不讲养生的吗？怎么还讲起来颜色呢？咋的，你要教花花呀？你听我细细的跟你唠啊。这《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经。您仔细琢磨琢磨，咱们身边那些黑悠悠的食物是不是都是宝贝啊？黑米、黑豆、黑芝麻，随便拎出一样来，那都是大自然馈赠给咱们老百姓的大宝贝啊。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个真事儿。我老家隔壁住着一位老奶奶，她辈分比较大，我呢还要喊她一声三奶奶。她今天都80多了，身子骨那叫一个硬朗，洗衣做饭全自己来。让人不敢相信的是，都这把年纪了，她愣是顶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纯天然的，可不是染的。去年我回老家，专门提了两个典型去看他，凑到他耳边问：三奶奶，你有啥祖传秘方？可不能藏着掖着啊。老太太哈哈一笑，从柜子里抱出一个插着锃亮的陶罐子，她跟我说秘密就在这里面。我一看，不就是个黑芝麻糊吗？街上到处都是的，这有啥稀奇的呢？三奶奶一看我这表情，连连摆手说，这罐糊糊可不简单，这是当年他下乡插队学来的。插队那地方四面环山，地薄人穷，可村里70、80岁的老头老太太一个个头发乌黑，腰板挺直，下地干活比年轻人还有劲儿。三奶奶说，她在村里待了3年，跟他们同吃同住，才发现秘密就在这碗每天早晨的黑糊糊里。当地人告诉他，这是村里一个90多岁的老中医传下来的方子，用黑枸杞、黑芝麻、黑米、黑豆研磨出来的。老中医说，人老肾先衰，肾衰发先白，村里人穷啊，买不起补药，就靠着这几样地里自产的黑粮食磨成粉，天天喝，一代一代传了几十年。三奶奶临走时，当地老乡特意给她装了满满的一碗，叮嘱她：闺女啊，回去接着喝，别断啊。就这么一句话，三奶奶记了一辈子，也喝了一辈子。我当时看到三奶奶那个身体状态啊，心里真是又佩服又感慨，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食补力量啊。我眼馋，拉着三奶奶的胳膊央求她：三奶奶，您这把手艺得教教我啊，我回去也照着您的方法磨一罐，给你侄孙媳妇也尝一尝，行不行啊？三奶奶也是个爽快人，把怎么选料、怎么泡制、怎么磨粉都一一的教给了我。可一听完我就泄气了，怎么呢？我给你们学学啊。三奶奶是这么说的，这黑豆啊不能直接用，得先用清水泡一宿，第二天上笼屉蒸，蒸完了还得拿到日头底下晒，这就叫做九蒸九晒，晒到黑豆皮起皱，咬一口乳酪没豆腥味才行。再说说这黑芝麻，得用细筛子一遍遍淘洗干净，然后倒进大铁锅里，用最小最小的火慢慢烘。三奶奶拿着铲子不停地翻炒，她说听着这噼啪声门，得炒到芝麻在锅里跳舞，手一捏就碎了，满屋子飘香，这时候里面的营养才算被激活了。火大一点全糊了，苦的没法吃。还有那核桃仁，得用擀面杖一点点碾碎，不能太细，得留点颗粒感，吃的才香。最后啊，把这些宝贝汇到一起，倒进那个沉甸甸的小石磨里，一圈一圈的磨。三奶奶说，这可急不得哦，磨快了这石磨会发热，营养就全跑了，就得这么慢悠悠着转。听完这一套，我当时就傻眼了，好家伙，这一罐粉光黑豆就得折腾8、9天，芝麻还得守着锅台炒，

心想，咱们现在这日子过得跟打仗似的，有几个人像三奶奶这样慢悠悠地去淘洗晾晒烘焙研磨这六七样东西呢？就算好不容易凑齐了材料，要是火候没掌握好，芝麻炒糊了，豆子没蒸透，那营养都流失了，白费劲儿。但是吧，好不容易讨来的秘方就这么搁下吃不上，我这心里啊也是抓心挠肝的难受。老孙我呢也是个绝脾气，心说自己做麻烦，那咱就找人做呗。于是啊，我发挥了一下这些年攒下的人脉，托朋友找了好几家专门做葱条粉的工厂。我把三奶奶的方子给人家一看，人家一听工艺要求又是九蒸九晒，又要低温研磨，这个脑袋瓜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宋老师，您这标准太高了，又费工时，成本打不住，这活儿我们真接不了。一连问了好几家，全吃了闭门羹。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山东枣庄一家老厂负责人主动联系上我，电话里人家是这么说的：宋老师，三奶奶的故事我听了心里热乎，我家三代跟粮食打交道，爷爷那辈儿就是推石磨的，您这方子是好东西，埋没了太可惜了，您信得过我，我给你还原出来，不计成本。这话一出，我心里啊一下子亮堂了，人家真下了苦功夫，一遍遍的去调蒸晒火候，研磨粗细，样品出来，我二话不说拎着罐子回老家，冲了一碗端到三奶奶跟前。老太太接过去，眯着眼用小勺尝了一口，咂摸了好一会儿，然后一拍大腿乐了，对头就是这个味儿，跟咱家罐子里的磨的一模一样。听见这话，我这个心啊才算落了地，所以今天老宋才敢挺直腰板，把这罐费尽周折复刻出来的五黑粉踏踏实实的推荐给大伙儿。咱们看看里头有啥啊，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核桃、桑葚，整整七样，全是地里长出来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净的跟咱家厨房似的，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啥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您打开罐子一闻，就是粮食原本的醇香，跟三奶奶家陶罐里飘出来的味道那是一模一样的。一罐净含量400克，每天早上挖两三勺冲一碗，够吃大半个月，温水一搅，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五黑粉啊就成了，暖胃又养人，比外面那些油炸的高糖的早餐强100倍都不止。最后咱也说一下价格，咱们这一罐纯纯粹粹七样黑食材，九蒸九晒老工艺，成本摆在那儿，厂家也给咱老宋啊透了个底儿，这一罐39.8块，刨去纸箱防震膜快递费也挣不了几个钱。我一听啊，是这里，单买一罐，仓库单独打包，快递单独跑一趟，隐形成本全在里头。可老宋不死心，我跟厂家说，咱做这节目叫老宋闲谈，口号是拒绝高价养生，好东西得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长久，单罐贵点能理解，整箱能不能给咱们听众实惠呢？厂家琢磨了好久，回了电话，宋老师，冲你这份心意，冲三奶奶的方子，我们合计了，整箱走大包装，人工快递都能摊薄。这样，凡是老宋闲谈的听众朋友愿意整箱买的，每罐直接给到19.8块，能省的咱都给大伙省了，您看怎么样？我一听就乐了，当场点头。在这儿，老宋呢也给你个实在建议，头一回尝鲜，先来一罐39.8块。喝上10天半个月，你自个儿啊感受感受，头发啊精气神有没有变化，要是信得过老宋，或者之前就了解了五黑粉的好处，想长期坚持喝的，老宋真心建议您直接整箱入手，一箱省将近一半的钱了，存够几个月的量。养生这事儿啊贵在坚持，三奶奶那头乌黑的头发靠的就是38年雷打不动，喝3天停2天，效果肯定打折扣。怎么买？特别简单，咱栏目专门给听众开了一条订购热线，您拿起电话，直接拨400-710-0569，400-710-0569，跟客服小姑娘说是老宋闲谈的听众，
要定五黑。

0: 人家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人到了岁数才明白，车子房子票子都不如一副好身板，每天花几毛钱冲一碗热乎乎的五黑粉，把肾气养足，把头发养黑，把精气神喝出来。三奶奶七八十岁了，还能自己洗衣做饭，靠的就是这一口坚持了38年的好习惯。咱们接着闲谈，接着唠健康。
1: 享老送福利，迎惊喜好礼。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接下来10分钟的时间啊，由我跟咱们的宋老师一起给大家送福利。咱们前面啊，宋老师曾经跟大家分享过，食物的颜色和咱们的健康关系很大，甚至来说，宋老师可以说是您的健康密码，对吗？
0: 是的，您比如说红色番茄里的番茄红素，它就像抗氧化卫士。橙黄果蔬里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转化为护眼的屏障，深绿色蔬菜的叶绿素助您舒缓压力，白色蒜葱的硫化物构筑免疫防线，如同身体的天然抗生素。尤其是黑色食物，花青素与铁元素联手，让头发与眼神重焕乌亮光彩。同时，它们富含的抗氧化物质，如同细胞清道夫，能中和自由基，帮你守住健康身体。所以啊，建议大家每餐聚齐五色食物，让身体在食养中绽放活力。
1: 宋老师，我发现白色、绿色、红色、黄色的食物挺多的，就唯独这个黑色的食物啊，我们平常很少吃到啊，尤其夏天啊，黑色食物还真的很难买到，即便是买到了，自己做也很麻烦。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啊，这个五黑营养粉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啊，有的是按照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细粉，哎，喝起来啊顺口滑溜，有的是真材实料啊，味道保留了食材原本的香气和营养。各位，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的时间里，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已经开通了，400-710-0569，400-710-0569。哎，我们看到不少的听友已经踊跃订购了。哎，有位曹阿姨订购了10罐，她说在超市里经常能看到那种帮顾客打磨营养粉的柜台，自己也曾经试过，挑了5-6样，打出来的得有个7-8罐粉，结账一看400多，吓了一跳。哎呀，想退也没法退，都打碎了呀。回家吃了几个月，感觉这个粉呢老是沉底儿，就是冲不开，喝起来还有点拉嗓子。今天有宋老师的亲身示范，这价格呀，一罐400克才19.8元，天天吃，这经济上不费劲儿，营养也到位了。
0: 感谢这位听友的信任哈。今天团购的价格，老实说呢，厂家的力度啊确实很到位了。我找了那么多的厂家，人家都说城门打不住，做不了，但这家厂的负责人呢，真是帮了咱们大忙了。39.8元一罐的价格已经是他们压着成本的边缘报的了。为了能让咱们花得更好，吃得更好，真的我们绞尽了脑汁。哎，您发现吗？这五黑实实在在的重量放在那儿了，物流的费用占了一大块的成本，所以厂家负责人一拍脑袋，想出来整箱团购可以省钱的法子，这才把单罐的价格啊又下降了一大截，每罐才19.8元，那真是厂家成本出货，纯赚口碑了。
1: 太对了，太对了，咱们这个热线现在非常的火爆，很多叔叔阿姨啊打进电话都整箱整箱的买。你比如说这位王阿姨啊，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啊都住在一块儿，以前孩子早上啊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现在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哎，省事儿又养人呐。所以现在又要了2大箱，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当中，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本档开通最后不到10分钟了，400-710-0569，400-710-0569。宋老师，我这里代表听友啊，有一个担心。哎呀，但又不敢问，怕您生气。
0: 哎，有什么您尽管问，没事的。
1: 那我真问了，您不许生气啊？
0: 啊，不会的，不会的。
1: 这个19.8元就能买到一罐，真的是超有性价比。不过

0: 价格打折了，品质会不会打折呢？
1: 您这问题问得好，我不但不生气啊，我还得给您竖个大拇指点赞。
0: 谢谢您
1: 啊。咱们这款五黑营养粉不光配方讲究，原料也是特别的讲究，厂家负责人三代人都是和粮食打交道的，什么好什么捞，看一眼摸一把闻一下心里就有数了。你比方说这黑芝麻是来自全国黑芝麻之乡河南驻马店，那儿的芝麻皮薄肉厚，手一捏就能出油的。黑豆是咱们东北黑土地的，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花生是山东大花生基地的。这每一位食材都大有来头，咱吃就吃个高品质，享受的就是个低花费。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个承诺，您团购回去的五黑粉打开一罐尝尝，如果您觉得口感不好的，30天内您剩下没打开的产品，我给您退款退货。热线电话我老宋请你来拨打，抢到这次难得的团购机会，400-710-0569，400-710-0569。
0: 这个保障太到位了，订购热线现在已经逐渐火热起来了。有的听友在问，这五黑粉细度怎么样，会不会买回去一冲拉嗓子喝不下去呢？哎，这个问题呢我替宋老师来回答。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已经冲调尝试过了，告诉您，咱们用的是低温石磨工艺，石磨转速慢，磨的时候不产生高温，高速粉碎机刀片一转呢，这温度蹭就上去了，营养香气呀、全破坏了。石磨一圈一圈的慢慢碾，跟小时候推磨磨豆浆是一样的，芝麻的油香，黑米的米香全都锁在了粉子里头。您打开罐子一闻呢，那个香味是沉甸甸的往下走，不往鼻子里冲，冲出来的跟芝麻糊一样细滑，一点都不拉嗓子。再次要提醒大家了，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时间里，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本档开通不到10分钟了，400-710-0569，400-710-0569。
1: 这五黑粉啊，说白了就是五种黑色粮食磨成的纯粉，它跟白面一样百搭，但比白面的营养呢要丰富多了。您家里蒸馒头，抓两把放进去，白馒头就变成了黑馒头，不光颜色好看，咬一口满嘴都是芝麻香，连小孙子都抢着吃。烙饼也行啊，和面的时候掺进去，烙出来的饼啊外酥里软，比外面卖的杂粮饼啊香10倍。熬粥就更简单了，粥快出锅的时候撒两勺搅一搅，立马变成浓稠的营养粥，省得您再单独炒菜。还有包饺子、擀面条、做发糕，只要您用面的地方就能用它。记住了，我们夏天出汗多，而汗为心之液，夏天吃黑色食物能补充被暑热消耗的元气，赶走乏力感。
0: 同样要再次提醒大家了，有了这罐五黑粉，您不用改变任何饮食习惯，该蒸馒头蒸馒头，该熬粥熬粥，该烙饼烙饼，顺手加两勺进去就不费事儿，不费时，也不用单独做，这才是真正能坚持下去的食补。关键是味道好，营养更全，冲出来跟芝麻糊一样香，蒸出馒头啊比白面还软和，别说老人了，小孩都抢着吃。要是这次啊订个3罐5罐，我保证您家里根本不够吃。选择团购享受19.8元一罐的福利吧，才是最最聪明的选择。不过时间也比较紧了，机会也不到20个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0569，400-710-0569，祝您订购成功。
2: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2: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3: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 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
2: 嗯，
3: 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2: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3: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啊、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2: 是，
3: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2: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3: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啊，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2: 嗯，
3: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2: 达到顶峰了哈。
3: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2: 哦，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2876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3: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2: 啊，能找到答案啊。
3: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啊、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2: 哦，那太实用了。
3: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时、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2: 嗯，
3: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 辅酶Q10了。
2: 哦，就有答案了。
3: 你就有一个初

0: 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的高科技和繁华的世界，但是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呢，却丝毫不比现代人逊色。那么古代人生活当中有10大雅事，你知道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人的10大雅事。听众朋友，古代人的10大雅事您知道吗？焚香、品茗、听雨、看云、抚琴、对弈、品酒、养花、读书、探幽，这就是古代的10大雅事。我们先来说说焚香。焚香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烟呢是往上飘，有的烟呢是往下沉。往上飘的呢是檀香，往下沉的是沉香。有一种珍贵的香叫龙涎香，其实呢它就是抹香鲸的排泄物，在古代呢是皇室专用香。你看，只要有小小的一块，它就可以在西湖边上啊买一套别墅了。檀香，乾隆皇帝啊唯一一块木质宝玺，它就是用檀香做的。古人晨起呢要点醒神香，办公的时候要点清新香，宴请宾客的时候呢要点鹅梨帐香。再来说品茗吧。品茗你知道，安吉白茶呢其实它不是白茶，是绿茶。大红袍它不是红茶，它是乌龙茶。那茶道呢有3层，第一是解渴，口渴了喝一杯茶，或者说给白开水增添一点味道，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见的喝茶的茶。其次呢就是品茶，把茶当艺术，在一个雨后天晴煮上一壶茶，看着窗外的景色，喝着茶感受那且将心火

日新茶的境界。茶的第三个境界啊，就是悟道，以茶为媒介感悟人生道理。据说茶道呢是一叶见天地，一味悟人生。你在第几层呢？还有一个雅士就是听雨。你知道吗，在古代啊，每一场雨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绵绵细雨叫连仙，连绵不断的细雨叫淋淫，或者叫淋泽，久旱之后下的雨叫甘霖。有人在躲雨，有人在等雨，有人听雨听到的是无限悲凉，有人听雨听到的是浪漫。再来说说十大雅士之四抚琴。你知道为什么琴棋书画琴在手吗？因为古人认为啊，音乐是可以救命的。黄帝内经有五音疗疾的说法，宫商角徵羽，五音对应人体的五脏，宫音入脾，商音入肺，角音入肝，徵音入心，羽音入肾，用于调节身心。十大雅士之五是对弈。那您知道为什么古人都爱下棋吗？传说尧帝为了教育不受管教的儿子，发明了最早的围棋棋道，即人道下棋，教会我们如何取舍。人生啊，就像象棋，用楚河汉界分割棋盘，棋盘就如战场。下棋的魅力呢，或许就在于这份在博弈当中修炼的心态人生。十大雅士之六是喝酒。你知道吗，在下午5点到7点喝酒不仅不伤身还养生呢。老话说申时茶酉时酒，这个酉时啊就是下午5点到7点。十大雅士之七啊就是赏花。你知道吗，一个喜欢侍弄花草的人呢，过得不会太差。人养花一时，花养人一世，你把花侍弄好了，花神呢就会落到你家。12花神落人间，一半风雅一半仙。那您知道最旺家的花是什么花吗？你就记住4个字就行了，金玉满堂。金指的是桂花，玉指的是玉兰，满指的是石榴，堂指的是海棠。十大雅士之八就是读书。读书呢，不仅能够增长知识，更能够改变气质。读书读的不仅仅是书，更是王羲之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可能，是学然后知不足的自省，是陶渊明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喜悦。十大雅士之十是赏月。您知道吗，中国古人对月亮的雅称啊有多美，新生的叫朔月，缺了一半的叫弦月，圆满的叫满月，快消失的叫残月。玉盘指的是月，婵娟指的也是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接受生活的不完美，放下我们无法完成的一部分，心平气和地去欣赏四季的更迭吧。听众朋友，最后来说说十大雅士荀攸。漫步于丛林之处，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理想生活状态。荀攸寻的是山穷水尽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寻的是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静谧。听众朋友，忙碌的生活当中啊，片刻抽身，去除杂念，给自己留一份独属于自己的闲适时光吧。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南乡子啊是唐教坊取名，后来呢是用作词牌，都是用江南风物的，是后蜀欧阳炯所创立，有单调和双调两种。宋代的时候，填南乡子的词人呐、非常的多，而且题材呢也非常的广泛，除了抒情之外啊，还有写景言志的作品。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南乡子佳作，一起来体会词中的柔美与奔放。第一首，五代欧阳炯的南乡子《露入南中》。露入南中，光廊夜暗撩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抬素手。这首词啊，写南国水乡的风物人情，第一句交代的是地域，后面接着写光廊撩花等等南中风物，最后呢写到雨后树底下收红豆的一些情景，是写人情也见风物。词中写了绿的光廊、红的撩花和红豆

雪白的纤手，艳丽的色彩，使风物人情充满诗情画意。在花间集当中啊，这种质朴清新的风土人情词作啊，别具韵味。第二首是五代李寻的《南乡子·新月上》，他写道：新月上，远烟开，灌随潮水采珠来，照穿花过归溪口，孤春酒，小亭揽纤，垂岸柳。这首词写采珠人傍晚归途当中泊船沽酒的情景。你看弯弯的月儿爬上夜空，在月光照耀之下，弥漫的雾气渐渐散开，采珠人在夜色下从容划船，穿花过溪，泊船买酒。一个划字，一个穿字，一个泊字，这一切在作者笔下呀，就像是一幅优美清新的水墨画，徐徐向读者展开。第三首是宋朝王安石的《南乡子·自古帝王》，他写道：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家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近代衣冠成古丘，绕水资行游，上尽层城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剑外长江空自流。这是一首怀古诗，上阙盛赞六朝古都金陵的繁华，下片写登楼揽胜，抒发往事似水的惆怅。作者呢，以金陵为题来咏史抒怀，把六朝兴盛与衰亡的历史看作是人生一梦，隐含着作者借咏史抒发忧国忧民的心情。第四首宋朝晏几道的《南乡子·新月又如眉》，他写道：新月又如眉，长笛谁叫月下吹，蝼蚁暮云初见雁南飞，漫道行人雁后归，意欲梦佳期，梦里关山路不知，却待短书来破恨，应迟还是凉生玉枕时。这首词呢，是晏几道成家之后外出之时怀念爱人而写的一首词。这首词一开始写因月下闻笛，暮天见雁，勾起对远方家人的怀念，后面呢接着写好梦难成，佳音不来之幽怨，表达了词人内心的怀念之情。晏几道的这首词词章短小，但意象丰富。第五首是五代冯延巳的《南乡子·细雨湿流光》，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雨恨长，烟锁凤楼无限事，茫茫鸾镜冤亲两断肠，魂梦任悠扬，睡起杨花满绣床，薄幸不来门半掩，斜阳妇女残春泪几行。这是一首归情词，这首词它摆脱了花间词人对妇人容貌与服饰的描绘，而转向人物内心感情的刻画，思深词理，在词史上啊有一定影响。全词语言明字雅丽，笔法离合自然。第六首是苏轼的《南乡子·贺杨元素拾遗守密州》，东吴望余杭，云海天涯两渺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不用诉离殇，痛饮从来别有常，今夜送归灯火冷，荷塘坠泪阳宫却姓杨。这首词开始想象与友人两地相望的情景，以及功成还乡的愿望，表达别后思念之情，接着表示不以世俗的方式来表达离情别绪，并且写出了对友人的赞赏之情。宋朝辛弃疾也有一首《南乡子》，叫《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他写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这首词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歌颂，它表达了作者渴望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金戈铁马收复旧山河，为国效力的壮烈情怀。整首词写景抒情议论密切结合，融化古人语言入词，活用典故成语，通篇三问三答，层次分明，互相的呼应，集景抒情，借古讽今，风格明快，气魄扩大，情调乐观昂扬。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成语别开生面呢，本意是使原来已经暗淡模糊的画面重放光彩，生面指的是新的面貌，后来呢比喻另外开创新的风格形式或者是局面的意思。那您知道这个成语出自哪儿吗？又和古代的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成语别开生面呢，它是出自唐代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罢》，其中呢写道：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曹罢呀是唐代的画家，他擅长画人物和马，长安凌烟阁会有唐朝24位开国功臣的肖像。由于年代已久啊，原先栩栩如生的功臣像现在大部分呢已经剥落了，为此玄宗就把曹罢召来，要他重新画过。曹罢就阅读了大量史料，对照已经暗淡模糊的功臣肖像仔细琢磨，精心构思，然后挥笔绘

同情和感慨，写了一首诗赠给他。诗中啊有这样两句：林间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后来别开生面这个成语啊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容器。人心是容器，时常刷新，时常清空，才会面朝阳光，轻装而行。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日评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很多人会关注如何延缓衰老和维持健康，其实饮食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通过合理的选择食物，我们不仅能够增强体质，还可以保持大脑和身体的活力。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探讨三种被现代科学和传统医学都认可的超级食物，它们不仅对健康有益，还有助于抗衰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的给大家介绍这些食物的抗衰老的作用和食用方法。首先第一个就是姜黄。姜黄啊，它是一种常见的传统草药，现代研究发现姜黄当中的主要成分姜黄素具有强大的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慢性炎症被认为是衰老和多种疾病的根源，而姜黄素它能够有效地减少体内的炎症，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伤。一些研究还显示，长期摄入姜黄素可以改善记忆力，甚至减轻关节的疼痛。有人会问了，怎么样来食用姜黄呢？为了充分地发挥姜黄的健康的功效，您可以尝试制作黄金饮品。做法呢是3克的姜黄粉，200毫升的杏仁奶，还有少许黑胡椒，混合之后加热，睡前饮用，它有助于放松身心。需要注意的是，姜黄粉的日常的摄入量呢，不宜超过3克。第二种是抹茶。抹茶呀，它是一种把绿茶叶磨成粉的饮品。抹茶当中有一种成分，它的抗氧化能力啊是维生素 E 的25倍。研究发现，这种物质它能够有效地保护脑神经元，有助于预防衰老相关的认知退化。另外呢，抹茶还能够帮助减轻压力。研究显示，饮用抹茶4周之后啊，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唾液皮质醇水平，也就是压力水平，平均降低了32%。同时呢，

饮用抹茶的人呢，他的静心能量消耗增加了大概是4%。为了健康的摄入抹茶，可以尝试制作一个营养早餐饮品，把2克抹茶粉、半根香蕉，还有30克羽衣甘蓝和200毫升豆浆混合搅拌，可以为大家提供一天的能量和营养。为了避免影响睡眠，建议每天饮用不要超过2杯。第三种食物呢是绿叶蔬菜，你像菠菜呀、羽衣甘蓝等等深绿色的蔬菜，富含叶黄素、维生素 K 等等营养成分，它有助于保护眼睛和心脑健康。有研究发现呢，每天食用150克绿叶蔬菜的中老年人，他的认知退化速度比同龄人要慢58%。为了最大限度保留这些蔬菜的营养成分，大家可以采用急火快炒或者是温拌的方式。比方说，可以把200克的嫩菠菜焯水之后呢，用橄榄油炒熟，加入蒜片和柠檬汁，或者把它们切碎之后啊，放入杂粮粥中，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肾脏有问题的人群呢，要注意控制绿叶蔬菜的摄入量。姜黄、抹茶和绿叶蔬菜呢，都是非常健康的食物。适当的搭配呢，不仅能够增强它们的营养价值，还能够发挥协同的作用。比方说，您可以尝试做一个营养均衡的餐，选用糙米饭为基底，加入焯水的菠菜和胡萝卜丝，再搭配上姜黄烤鸡胸肉，最后呢，撒上一些抹茶风味的坚果碎。这样的搭配啊，可以提供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听众朋友，养生啊，其实并不复杂，适合自己、容易准备的食材才是最好的选择。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进入春季，阳气生发，万物复苏，人体也顺应自然规律，气血向外，毛孔渐开。这个时候，如果体内的余邪未净，加上春季风邪盛行，容易与外界风邪相合，导致疾病复发或者是新生，尤其是头部作为诸阳之会，更容易受到风邪的侵袭，出现头痛、鼻塞、流涕、咳嗽等等症状，甚至眼睛呢也会发炎，严重的时候呢可能导致眼底出血。对于心脑血管亚健康的人来说呀，春风它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它可能导致头昏、血压升高，甚至突发脑卒中。下面教大家一个调理风寒的小妙招，叫桂圆壳煮水。立春以后，白天出门呢，阳光温暖宜人，很多人呢就不戴帽子了，有的家长呢也忽略给孩子戴帽子。在这儿啊，还得提醒大家，帽子还得再戴一段时间，因为尽管天气开始暖和，但是春风啊依旧带着寒意，伤人与无形。如果一不小心风吹之后头晕，可以试试用桂圆壳煮水来调理，它有一定的祛风散寒的功效。做法是把500克桂圆壳加冷水煮沸，转小火慢炖1个小时，至汤汁深色，关火之后过滤，把桂圆壳水呢放在冰箱里冷藏，可保存1周。每次饮用的时候呢，取半杯加热至温就可以了。头部呢，它是最为薄弱的地方，非常容易受到风邪的侵袭，因此即使是天气回暖了，也应该戴一顶薄薄的棉质帽子，不用太厚，以免影响活动。也可以穿连帽的衣服，这样呢，如果刮起风来，随时随地都可以把帽子啊戴上来护住你的头部，孩子呢就不容易感冒了。总之，春风虽暖，但是风邪依旧不可小觑。我们在享受春日暖阳的同时呢，也要时刻注意防护，特别是头部的保暖，不要让一时的疏忽让春风成了我们健康的隐形杀手。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对于嗓子痛、长口疮、冒痘痘、大便干等等症状啊，很多人会把它归到上火的范畴，认为多喝点水或者是吃点清火的药就能恢复。其实上火在中医眼中啊，它是热症的范畴，有些情况呢看似是上火，其实是病了。那上火是种什么火呢？中医认为啊，上火它是属于中医的热症范畴，火热之邪侵袭人体会造成全身或者是局部出现一系列的热症，常表现为咽喉干痛、头昏目胀、鼻腔热烘、口舌生疮、流鼻血、便秘、牙痛等等症状。上火呢，它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症型，有虚火、实火之分。正常情况下呢，人体的阴阳是平衡的，实火是指阴正常、阳过亢，虚火呢就指阴虚导致阳偏盛，不辨虚实，这个火呀就难以防治。区分自己的火是实是虚，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分辨。第一，看病程，发病急、病程短的多属于实火，发病缓、病程长的多属于虚火。看小便，小便的颜色黄而且气味啊比较重是实火，小便的颜色清淡是虚火。看大便，大便干结啊多为实火，软或腹泻为虚火。看舌头，舌质红、舌苔厚黄为实火，舌质红或淡红、舌苔薄、少津为虚火。看发热，发热温度高、全身燥热、口渴饮水多是实火，发热温度相对较低、身体啊忽冷忽热、不想喝水多为虚火。需要提醒的是，并非所有上火呢都会导致发热的症状。总体来说，实火多是由外感、饮食过辛、自身体质因素导致的，多有高热、面红耳赤、心烦易躁、喜冷饮、唇焦等等症状。而虚火呢多是内伤劳累而起的，症状呢多见潮热盗汗、午后全红、手足心热、虚烦失眠、干咳无痰或者是痰中带血、耳鸣健忘、腰酸等等。如果真正上火了，该怎么降火呢？首先第一个，降虚火要用滋阴降火的药物，常用药物呢有玄参、生地和丹皮等等。平时啊可补充银耳、百合、桑葚、莲子、雪梨、西洋参、石斛等等食材，日常可按压照海穴，它是位于脚内侧内脚踝尖下方凹陷处，用大拇指按压直到它有酸胀的痛感即可，5到10分钟最好了。降实火呢要用清泻降火的药物，常用的药物呢有龙胆草、黄芩、大黄、生石膏等等，要多吃一

些性味寒凉清热的食物，比方说像绿豆啊、冬瓜呀、苏瓜、苦瓜、苦菜等等，忌韭菜、羊肉、龙眼、杏子等助阳兴热的食物，可喝一些清热解毒的代茶饮，比方说菊花茶、金银花茶等等。同时按压少府穴，少府穴呢就在握拳的时候小指按到的地方，就是少府穴，5分钟。这个方法能有效地缓解心火过旺所引起的口舌生疮、失眠、面红耳赤、小便赤黄等等症状。实火呢，大多是由情绪波动过大、缺少睡眠、贪肥腻等等原因导致的。生活当中呢，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少吃油腻的食物。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

且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幺零四四。
2: 你喜欢独处吗？为自己保留一个空间，享受那种内在的从容。一个人自有一个人的精彩，学会享受那些与自己相处的时光，在无人处静观云卷云舒，淡看花开花落。独处的时光，你会拥有一颗平静的内心，有温柔的情感和从容的心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享受独处的时光。

你喜欢独处吗？为自己保留一个空间，享受那种内在的从容。一个人自有一个人的精彩，学会享受那些与自己相处的时光，在无人处静观云卷云舒，淡看花开花落。独处的时光，你会拥有一颗平静的内心，有温柔的情感。

0: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你喜欢独处吗？为自己保留一个空间，享受那种内在的从容。一个人自有一个人的精彩，学会享受那些与自己相处的时光，在无人处静观云卷云舒，淡看花开花落。独处的时光，你会拥有一颗平静的内心，有温柔的情感和从容的心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享受独处的时光。

你喜欢独处吗？为自己保留一个空间，享受那种内在的从容。一个人自有一个人的精彩，学会享受那些与自己相处的时光，在无人处静观云卷云舒，淡看花开花落。独处的时光，你会拥有一颗平静的内心，有温柔的情感和从容的心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享受独处的时光。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你喜欢独处吗？为自己保留一个空间，享受那种内在的从容。一个人自有一个人的精彩，学会享受那些与自己相处的时光，在无人处静观云卷云舒，淡看花开花落。独处的时光，你会拥有一颗平静的内心，有温柔的情感和从容的心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享受独处的时光。

你喜欢独处吗？为自己保留一个空间，享受那种内在的从容。一个人自有一个人的精彩，学会享受那些与自己相处的时光，在无人处静观云卷云舒，淡看花开花落。独处的时光，你会拥有一颗平静的内心。

有温柔的情感和从容的心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享受独处的时光。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幺零四四。
2: 你喜欢独处吗？为自己保留一个空间，享受那种内在的从容。一个人自有一个人的精彩，学会享受那些与自己相处的时光，在无人处静观云卷云舒，淡看花开花落。独处的时光，你会拥有一颗平静的内心，有温柔的情感和从容的心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享受独处的时光。

你喜欢独处吗？为自己保留一个空间，享受那种内在的从容。一个人自有一个人的精彩，学会享受那些与自己相处的时光，在无人处静观云卷云舒，淡看花开花落。独处的时光，你会拥有一颗平静的内心，有温柔的情感和从容的心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享受独处的时光。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你喜欢独处吗？为自己保留一个空间，享受那种内在的从容。一个人自有一个人的精彩，学会享受那些与自己相处的时光，在无

你喜欢独处吗？为自己保留一个空间，享受那种内在的从容。一个人自有一个人的精彩，学会享受那些与自己相处的时光，在无人处静观云卷云舒，淡看花开花落。独处的时光，你会拥有一颗平静的内心，有温柔的情感和从容的心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享受独处的时光。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你喜欢独处吗？为自己保留一个空间，享受那种内在的从容。一个人自有一个人的精彩，学会享受那些与自己相处的时光。

无人处，静观云卷云舒，淡看花开花落。独处的时光，你会拥有一颗平静的内心，有温柔的情感和从容的心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享受独处的时光。

你喜欢独处吗？为自己保留一个空间，享受那种内在的从容。一个人自有一个人的精彩，学会享受那些与自己相处的时光，在无人处静观云卷云舒，淡看花开花落。独处的时光

会拥有一颗平静的内心，有温柔的情感和从容的心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享受独处的时光。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博物馆呢，它是搜集保管研究陈列展示有关社会历史文化艺术自然科学以及体育竞技等方面的文物或者是标本的文化教育事业机构。那么每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博物馆，如今呢，它已经成为了旅游打卡地。我身边的大小朋友啊，每到一处都喜欢先去当地的博物馆看看。那么中国呀，有几大最美博物馆，您知道吗？它记录了最灿烂的时光，如果有时间呢，希望大家都能去看一看。先来说说第一个本身即艺术的故宫博物院。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光啊，总是一去不返。如果说有什么可以记录时光的，那么一定是博物馆。北京故宫啊，它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也称为紫禁城。它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之一。北京故宫被誉为是世界五大宫之首。它本身呢，就是一件极美的艺术品，四季皆有独有风韵。春风沉醉的时候，故宫也春暖花开了。宫殿墙红叶绿，广场草色青青，一如当年的典雅。夏天临近日暮时，看赤霞丹红，红墙绿瓦，雕栏画栋，宛如天上仙宫。秋日萧瑟时，这深幽之地亦勾起怀古思绪。冬天啊，故宫都在等一场雪，千殿万园裹上银装，朱墙飞白满乾坤。连乾隆都说，人苦冬日短，我爱冬日长。紫禁城四季变化之美，足以担当天下最美博物馆的美誉。第二个就是有情怀的博物馆，苏州博物馆。都说一座博物馆半部江南史，苏州博物馆呢，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这白墙黑瓦里啊，藏着一个江南的情怀。设计者贝聿铭是苏州名门望族，他曾表示过，这是光与影设计出来的。他向自然借光，做到让光影在一天内四季当中啊，都呈现出不一样的变换。苏州博物馆里面的展品大多是苏州本地出土的文物，很有本土的特色。这些江南历史的文物正是苏博最有情怀的地方。第三个呢，就是文化的源头，中国文字博物馆。都说没有它呢，中国历史会少2000年。汉字它走过了多少岁月，中国文化就趟过了多少风雨。汉字的发明啊，它是中国历史当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传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在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里，陈列了甲骨文卜辞、青铜玉石铭文、书法竹帛、雕版印刷，文字发展的脉络全部展现出来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卜甲，3000年前的汉字刻在一片龟甲之上，千年之后，华夏的子孙依稀可辨认。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字里啊，器形文字、印章文字、象形文字早已是泯灭在历史灰尘当中，唯有汉字演化至今。或许这间博物馆并没有震撼的藏品，但是刻在器皿、竹帛、宣纸上的那一个个跳动的文字便是最好的藏品。第五个就是能撸猫的别墅——观复博物馆。每个文人、每只猫其实都能为文化贡献点什么。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呢，是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也是一座像家的博物馆。观复博物馆呢，像个文人的居所，庭院深深，芭蕉绿，樱桃红。作为私人博物馆，里面的藏品也很生活化，有家具、门窗、陶瓷工艺品。与其他博物馆最大的不同就是可以在里面撸猫， 他为猫们专门设立了办公室和别墅，这些猫啊，在明朝的黄花梨罗汉床上睡觉，在清朝紫檀宝座上闲躺，它们静谧的气质与博物馆融为一体，猫啊成为博物馆活灵活现的藏品。第六个就是陶俑博物馆。公元前236年，时年24岁的嬴政横扫六国，建起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个军队呢就是他引以为豪的功业，所以在他死后也带了进去，里面的陶俑个个如真人般，带甲者百余万，千乘万匹，安静地伫立在土坑中。第七个是能吃的博物馆，天津阅维鲜博物馆。都说艺术啊融于生活，生活就是艺术，天津呢就有一家博物馆，既是餐厅也是博物馆。天津阅维鲜博物馆1936年建成，是一家经营粤菜的餐馆，但是里面呢却有不菲的文物，共计100多种3000多件，包揽了中国各个朝代的青铜、陶瓷、玉石和木雕。在这里面就餐呢，真正能够做到把艺术融于柴米油盐。第八个就是最孤独的博物馆，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博物馆记录了张之洞与武汉的近代史，博物馆里的张之洞比起历史课本上影像中的张之洞啊就显得更为真实了。博物馆最独特的展品呢是一本钢制的书，上面记录的是张之洞推进洋务运动时来自社会各界攻击和质疑。第九个就是藏在水中的珍宝，重庆涪陵的白鹤梁博物馆。重庆涪陵的白鹤梁博物馆最有趣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宝藏啊藏在长江的江心，你必须坐着近100米的浮梯沉到40米深的江底，在那儿啊你可以看到一块大石头，大石头上刻满题刻诗文，最为著名的是黄庭坚的因有白鹤游戏也叫白鹤梁。白鹤梁是世上最早的水文站，涨水则隐没江底，枯水则水落石出，见证了长江上游1200年来的水位变化。第十个要介绍的是江西高安元青花博物馆。说青花入瓷永不凋零，中国的传统色呢一直是红黄，青色从来不是。从元代开始青花就出现了，元朝不过100年，艺术品呢多毁于战乱，所产的也不多，但是江西高安元青花博物馆之所以珍贵呢，是因为它这里出土的元青花呀数量多品质高，这里一下子就出土了完整的礼乐射御书数梅瓶套装，而且呢还是带盖的元青花。

传世啊本来就极少，凑足一对儿都很难，更何况是一套呢。第十一就是装满星星的天空上海玻璃博物馆。上海玻璃博物馆呢，原来是上海轻工玻璃公司的车间，整座用金属与玻璃搭建的，里面有个特别的作品叫天使在等待，一双玻璃翅膀后来被两个孩子折断，但作者呢还是把折断后的作品展示出来，并且呢改了个名字叫折。听众朋友，人生中总有些人或事值得我们记住，记住二字就是博物馆存在的意义。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唐朝陆龟蒙的诗《秋河》，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秋河》，唐·陆龟蒙。蒲茸长路有佳色，娇艳树烟如笑颦，盈盈一水不得渡，冷翠遗香愁向人。这是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一首咏物诗。那么这首诗最绝妙的地方呢，在于它以衬为巧思，它不直接写河，但是能处处见到河，在清冷意境当中藏着细腻审美与淡淡的惆怅，以河自喻，保持独立品性与高贵人格。诗的一开始，蒲茸长路有佳色，蕉叶树烟如笑颦，这两句啊，就是说蒲叶的嫩芽沾着露水，呈现出美好的姿色，蕉白的叶子萦绕着雾气，如同在模仿荷花，娇美却显逊色。诗人先写蒲草的美好，是嫩芽沾露，色泽清新；再写蕉白的美好，是叶片缠雾，姿态朦胧。之所以先写这两件事物的美好，其实呢是为了衬托出河之美好，而且秋河的美好没法。
1: 秀美杜鹃红，
2: 晶莹青花蓝。
1: 江西广播电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2: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3: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2: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4: 那么这个二甲和三甲怎么写牌子呢？他们的牌子上会列明同进士出身、两榜出身这样的字样，也是很多人羡慕的。那么进士的牌子好写，大家毕竟见过大世面，那举人怎么办呢？不能写中进士，也不能写两榜啊。放心，哎，这个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举人出门的时候，由于可写的不多，他们充分发挥了创造力。比如说他是丁寅年江西乡试中举的，就写了个牌子丁寅举人。哎，再想想老子在县衙是主簿，就是正九品，这个官位啊，低是低了点，但也是官嘛。于是这个第二个牌子就写卯县主簿。此外还有什么何年何月被表彰过呀，有何政绩呀，哎，都可以写上，反正能骗骗老百姓就行啊。正是这样的诱惑，使得无数人是前仆后继，向着官位前进。可正如前边所说呀，这个当官哪有那么容易呢？朱元璋及他的子孙们早就为他们设置了最困难的一道关卡。那么这道关卡呀，不但改变了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让无数人陷入极大的痛苦中，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影响了中国未来几百年的命运。这道关卡就是八股。这是一个很值得一提的现象，八股可以说是明朝的发明创造。这套玩意自朱元璋起到明朝中期发展完善，影响了后来近500年的知识分子，不可不说呀。
5: 学子们的考试科目啊，分为三场。第一场呢，考经义，也就是四书五经。第二场考试实用文体写作，那么第三场呢，考实务策论，也就是给你个事情让你分析，颇有点应用文的意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义，这是取士的关键的。那时候的考生们不像现在的学生，考试前呢要复习很多内容，对他们而言，只要背好四书五经就行了。题目只能在这里出，不可能有别的题目，范围相当小，背起来容易，而且写文章时有规定的字数，一般不超过500字，不像现在的某些命题作文动不动就要上千字以上。这样看来啊，当年的考试似乎要容易些，然而呢，事实并非如此啊。关键在于格式和个人发挥。这个八股文分为破题、成题、起讲、入题、起鼓、出题、中鼓、后鼓、束鼓、收结几个部分。那么其中精华部分是起鼓、中鼓、后鼓、束鼓这四个部分，你不能随便写的，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文。这种写法十分古板，你想多写一个字儿也不行，真是害人不浅呐。很多人都是一边写一边乱编，
4: 只为了凑字数，达到对偶的效果。文字表面上看十分整齐，那么细看下内容是废话连篇。痛苦的不仅是考生啊，还有出题的老师。这个四书五经呢，只有那么多字儿，各级考试都从里边出题，而出过的题一般是不能再用的。于是这个老师们奇技百出，把四书五经上下句隔裂开，单独拿出来出题，如像把一句话斩头去尾，只用中间的几个字拿来考人。这种语言不通，张冠李戴的诗句啊，连老师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何况学生呢？结果就是糊涂考糊涂，出题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考试的人也不知道，这样考出来的是什么人才呢？都是。那么八股啊，说到底是一种形式而已，就算古板应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哎，你别着急，这个明朝统治者们还有杀手锏呐，这一招才是最厉害的。明朝规定，所有的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仿照古人立言，要按照圣人的思想去写文章。那这个圣人是谁呢？朱熹。朱熹曾经给四书写过注，也就是标注他自己的理解，然而这些理解啊，被统治者看上了，要求所有的学子必须按照朱圣人当年的思维来答题。天可怜见呐、啊，朱圣人当年可能在上茅厕的时候说出一句，写下来，吃饭的时候又想出一句，又写下来了，本来就做得不准，而过了上百年，居然要所有的人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确实是一种折磨呀。这可就苦了明朝的学子们，那真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谁知道这个姓朱的家伙当年到底是什么的思维呢？只能自己慢慢猜，慢慢把握。所谓搞不懂就问人，搞得懂就教人，实在没人懂就去问神。对这些学子而言，并不只是玩笑而已。无数考生午夜梦回，这个脑子中啊是挥之不去的，就是朱熹那并不俊朗的外貌和并不魁梧的身材。久而久之，有些醒悟过来的人呢、就开始问候朱熹的父母及祖先，似乎这样才能出口恶气。问题在于，骂完后还是要考啊，不考就没有官做，这是实际问题。在固定的思维、固定的模式下，这个明朝的学子们开始完成他们的文章。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考生们依然写出了很多锦绣文章。在下曾经看过两篇八股状元文啊，那真是文辞优美，立深刻。想的这些文章，他们是在如此多的限制下写出来的，实在令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是佩服佩服。这些优秀的八股文的作者呀，巧妙地利用既有规则，在有意无意间插入自己的观点，并运用优美的词句表现出来，他们无疑是这一场规则竞赛中真正的成功者。这个八股考试的弊端是很多的，选出的人才很多都是书呆子。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呢，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他怎么形容的呢？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目强不能对。好家伙，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但是这八股文呢，还是有一定用处的。比如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曾经写道，八股文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是要诗有诗，要赋有赋，都是一边一条痕，一拐一张斜啊。
5: 可见呢，

比如陈独秀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都是前清的秀才。陈独秀曾经问蒋梦麟考的是什么秀才，蒋梦麟回答是策论秀才。陈独秀非常得意，哈哈大笑，说自己考的是八股秀才，比策论秀才值钱。蒋梦麟闻听此言，连忙作揖。大家呀，从中可以看到啊，这八股有多么大的影响力呀。朱元璋在解决了北元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生产和生活的政策，得到了好的效果。在此时，朝廷内部的矛盾又激烈起来，大臣分为两派，以地域为区分，开始新的争斗。这些所谓派别实际上就是同乡会，大家都说一样的方言。朱元璋手下最大的同乡会就是淮西集团，会长本来应该是朱元璋，但考虑到他还兼任皇帝一职，所以当时是由李善长代理。这一集团人数众多，主要成员有李善长、郭兴、郭英、汤和、周德兴，还包括死去的常遇春等人。可以说这些人是朱元璋同志起家的班底，当时的人们见面都以会说淮西话为荣。有的朋友问，李善长何许人也，为什么是第一功臣？其实他好像很少出面干什么大事，这是由他的工作特点决定的。此人主要负责后勤和政务办理，如果把刘基比作张良，那么李善长就是萧何。他一直跟随朱元璋打天下，鞍前马后的劳顿，后勤工作不好搞，劳心劳力又不讨好。朱元璋是个明白人，所以在建国后便以李善长为第一功臣，任命他为宰相。李善长这个人的特点是外表宽厚，却心胸狭窄，谁敢和他过不去，就一定要解决对方。俗话说，恶人自有恶人磨，有敢专权的，就有敢分权的。淮西集团很快就遇到了对手，那就是浙东集团。这个集团的首领就是刘基。这两个集团就在朱元璋眼皮底下开始了斗争。朱元璋似乎也很有兴趣，他准备看一场好戏。这场戏的主角是李善长和刘基，但仅有主角是不够的，下面我们要介绍配角和龙套出场。这些人人多势众，是这场戏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将介绍一下这些人。言官到底是什么官呢？顾名思义，就是说话的官。到了明朝后期，也有人把这些人称为骂官，实际上他们是明朝监察制度的产物。朱元璋建国之初仿照元朝制度建立了御史台，到了洪武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382年，朱元璋将其改名为督察院。督察院的长官是左右都御史，这个官名大家在电视上是经常可以听到。而督察院的主要骨干是督察御史，这些督察御史共有13道，以当时的13个省区分，共有110人。哎呀，这些人呢，权力极大呀，他们是什么都管。由于平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务要处理，就整天到处转悠，不是去兵部查吃空额，就是到刑部查冤假错案，办事的官员看到他们就怕。有人可以会问，这些人权力如此之大，要是他们也徇私卖法怎么办呢？说到这儿啊，我们就要大大的佩服一下朱元璋，他想了一个很绝的方法来规范御史的行为。首先呢，挑选御史的时候专门找那些书呆子道学先生，

认死理儿的去干这行，因为这工作得罪人，捞不着钱，而道学先生是最合适的人选。其次呢，他用了以小制大的方法，这些御史都是七品官，哎，可以说呀是芝麻官，赋予他们监管长官的权利，就使得他们不敢过于张狂。有个官名叫八府巡案，这个大家都在周星驰电影里头啊看得过。大家乍一听啊，这个八府巡案官一定很大，其实啊这也是个芝麻官，往往是朝廷临时委派监察御史担任的，就相当于以前所谓的特派员。这官极小权极大，但就是这样，这个朱元璋呢还是不放心，于是他又建了一套班子来监督督察院，这就是六科给事中。对应中央六部，朱元璋设立了六科，各科设督给事中一人，这个官位啊是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官位呢从七品，这些人的权力大到惊人的地步。他们如果认为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赦令有不妥之处，居然可以将赦令退回，而皇帝派交各衙门口办理的事件呢，由他们每五天检查督办一次，倘若有拖延不办或者动作迟缓者，他们就要向皇帝打小报告，各部完成任务还要乖乖地去六科销账。此外，官员年终考核呀，这些给事中是进行审核呀。那么这些人的行为特点呢，可以概括为：你要打我，我就骂你。这不是一句玩笑话呀，他们从不动粗，那么这个全部功夫呢，都在嘴和奏章上。你要是得罪了他，那你就惨了。这些人骂人的功夫呢是极高啊，都是饱读诗书之辈，骂人呢也有典籍来历，出自某点某条。如果你这书读得少，你还以为他夸你，可是回家查了书，看到某个典故，你才恍然大悟啊，连祖宗十八代都让人给骂了。那么这种骂人不带脏字的功夫实在厉害，这种独门绝技那是代代相传呐、啊。到东林党的时候达到了高峰，那可真是口水横飞，言经据典，用意恶毒却又言辞优美。套用葛优的一句话，人家骂你都听不懂。

0: 朱元璋搞的这群人后啊，他自己很快就吃到了苦头。有件事儿可以说明言官们的可怕。洪武年间呢，御史周官正巡视南京奉天门。这里说明一下啊，周官正是巡城御史，属于最低层的监察御史。在他巡查的时候啊，遇见一大群太监正领着一伙女乐，就是女子乐队吧，往奉天门内走去。根据这个大明内宫的制度啊，这个女乐是不准入内的。那么这个周官正当即上前制止，领头的太监呢理都不理他，说了这么一句：我有圣旨在身。大家注意啊，你记住这句话的分量，我有圣旨在身。按说一般人也就放他过去了，可这周官正坚持说，就是有圣旨也不能违背大明的内宫制度，坚决不准这些女乐人入内。这个太监遇到这样一人呢，只好回宫禀报朱元璋。朱元璋苦笑了一下，便传口谕，不再让这些女艺人入宫了，还特意加了一句：周官正，你干得好，回去休息吧。无论怎么说呀，这个朱元璋已经仁至义尽，给足了周官正的面子。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周官正呢死都不走，这个书呆子是不依不饶啊，一定要朱元璋出来和他说。朱元璋明白自己选的这些人都是不会通融的，这个御乐也搞不成了，他就亲自穿上朝服出宫进行安抚，对周官正说呀：你做得好啊，你做得对，我已经反悔了，不用女乐了。嘿，周官正听到后啊才回家睡觉，真是千古奇谈呢、啊！这皇上口谕还不行，居然还要亲自出来道歉。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

0: 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它是比喻你在你的职业或者说某一领域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了，但是仍需要修炼提高。如今呢，也是用来比喻虽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了，但是不能满足，还要进一步努力的意思。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宋朝的时候呢，有一位名叫景岑的得道高僧，他的悟性极高，因为他是长沙人，所以世人呢都叫他长沙和尚。景岑对佛教经典呢有着独到的见解，因此各地的寺庙呢经常请他去讲佛经。有一次景岑听说呢附近有座寺庙的僧人见到了南泉禅师，于是呢就派自己手下的一个和尚去见那个僧人，想打听一下南泉禅师都和他说了些什么。等小和尚回来以后啊，景岑就问他，你去见了那位僧人，你觉得他见了南泉禅师之后有什么变化吗？小和尚回答不出，没有说话。景岑又问他，那他没有看到南泉禅师的时候是什么样，您知道吗？小和尚说，我猜呀，一定和现在的他不太一样。景岑听完小和尚的话，说了四句佛经唱词，他说，百尺竿头不动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因为修炼到百尺竿头呢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再进一步呢已经很难了，所以小和尚啊很疑惑，就问，百尺竿头怎么才能进步呢？景岑回答说呀，这就要靠你自己去行走四方，到万事万物当中去寻找啊。后来这个俗话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流传下来了，它是比喻你在你的职业或者是某一领域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仍需要修炼提高。如今呢也是用来比喻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了，但是不能满足，还要进一步的努力。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生活当中啊，或多或少总会有一些不如意，不过当我们徜徉在浩如烟海的诗词天地当中啊，还是能够寻找到一方宁静和安然，在这喧嚣的世间呢，守着一份清明。在诗词当中，那一言一诗啊，皆是悠闲的心境，那一山一水皆是悠闲的人生。流传千年的佳作不计其数，其中啊，触动人心弦的句子，在跨越了时间和空间，抵达心灵的时候呢，仍然能够掀起波澜。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堪称是神来之笔的诗词，望大家都有所触动，在平淡的日子里收获一份惊喜。宋朝苏轼写了一首词叫《临江仙·送钱穆父》，他写道：一别都门三改火，无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听众朋友，林清玄说，幸好人生有离别，如果没有离别呀，人又不能真正的珍惜相聚的时刻，如果没有离别，人间呢就再也没有重逢的喜悦了。人人都是天地的过客，不必计较眼前的离别。我记得村上春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顺着岁月行走，看淡生死，释怀离别，珍惜当下，拥抱眼前。唐朝李煜啊，写了一首《虞美人》，他是这样写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听众朋友，没有谁的一生永远是阳光明媚，没有谁的生活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总有一些苦难要经历，也总有一些伤痛要承受。有的人苦中作乐，有的人呢是颓废消极，心态不同，那么结局也就不同了。杨绛曾经说过，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南唐后主李煜用连绵不绝的春水来形容自己的愁绪，忍不住让人感慨万千呐。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烦恼，平平淡淡的日子中，情最浓，淡最真，烦恼三千，难抵一笑之间。

唐朝的李白写了一首诗，叫《南陵别儿童入京》。他写道：“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啄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着鞭跨马射远道。会稽渔父清乃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呀，素有远大的抱负，他立志要深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但是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从24岁到42岁，18年的风雨坎坷见证了他的艰辛。收到诏书的他是欣喜若狂啊，立刻回到南陵家中和儿女道别，直奔长安。他写下了这句豪放的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是惊艳了千年。听众朋友，人生的旅途当中呢，我们也曾有过踌躇满志的时候，回顾曾经那个年少轻狂的自己，是不是也会会心一笑，回忆美好呢？宋朝的辛弃疾写了一首词《青玉案元夕》，他写道：“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鸡侣。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听众朋友，王国维把大学问的第三境啊，是定成了这句话：自己终其一生追逐的梦想，在不经意间达成，此中的感受呢，也莫过如此吧。莫言也曾说过：“人生似然，来是偶然，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所以，你要学会和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每一天呢，都要把感恩写在花间。把沿途的风景妥帖收藏，生命最好的状态，它不是行色匆匆的飞奔，而是不辜负每一场花开，善待每一次花落，收藏每一寸清风朗月。人生最正确的姿态呢，是把自己还给自己。清朝的纳兰性德写了一首《浣溪沙》，他写道：“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备酒莫惊春睡住，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梦中又重回那个春天，俩人闺中赌书，茶香满屋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正当留念之际，恍然惊醒，惊觉过往稀松平常的小事呢，却是现在弥足珍贵的往事，再无法回首了。子曰：“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听众朋友，人生苦短，请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吧。只因时光流逝，就不可能流转了。因此，我们不能虚度此生，该珍惜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不辜负上苍给予我们做人的机会。该以饱满的热情去拥抱眼前，不要等到来不及享受美好年华的时候就已经身处迟暮。只有珍惜当下，让心在平淡当中盈满温润，无论岁月如何变迁，不愧对所有关爱我们的人。心若安宁，任年华老去，又何尝不是一份优雅的美呢？宋朝的李清照啊，写了一首《如梦令》，他写道：“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字里行间是透露出词人不舍的情感，但时间不停歇，韶光将近，夏日静候，曾经的美好我们依然汲取，未来的无

数可能性依然为我们敞开。生活在坎坷中前行，在忙碌中生活，在悲喜中经历，在痛苦中领悟，在得失中选择，在平凡中精彩，在知足中快乐，在遗忘中洒脱，在简单中幸福。听众朋友，有一种味道呢叫酸甜苦辣咸，有一种心境啊叫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宋朝的蒋捷写了一首《一剪梅·舟过吴江》，他写道：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于叹阳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声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三毛曾经说过，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那您会怎么形容岁月流逝呢？蒋捷说，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听众朋友，时光啊就是在樱桃红了芭蕉绿了当中啊流逝。那不可触碰的时光瞬间像是有了形状，我们伸手可触。春暖花开，赏花折柳，艳阳高照，观河听蝉，秋送桂香，仰望秋月，雪雨霏霏，踏雪寻梅。时光变幻在诗词当中显得那么的美呀、悠悠岁月，我们演绎着它的更迭，漫漫人生，我们诠释着它的精彩。岁月交替，不变的是对生活的那份执着。听众朋友，生活当中领悟到的道理和感触，在诗人素质笔端之后是历久弥新。这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句啊，同样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说寺庙是指同一个地方，但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寺和庙它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地方。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寺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可能要追溯到先秦时期，在此之前的历史记载当中啊，并没有关于寺的记载。在先秦时代，寺被视为是朝廷官员的工作场所，也可以作为是朝廷的延伸。换句话说呀，古代的寺啊，就像是现在的政府办公室。唐朝时候，寺的地位达到了顶峰，那个时候大理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是监察官员和司法机构工作的地方，地位威严。所以大理寺对公众来说呀，它是一个神秘而畏惧的地方。那大家可能要问了，这样的寺又如何和佛教文化结缘的呢？这要从鸿胪寺说起。鸿胪寺原本是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但是随着佛教的传入，它逐渐地被佛教文化填满。那个时候鸿胪寺啊，陆续接收了大量佛教经书和相关的物品，那么工作人员呢，也逐渐地被佛教文化影响。后来越来越多的僧侣来到鸿胪寺，使得它从一个办公场所呀，变成了僧人的居住地。历史长河当中，寺子它承载着佛教文化的浓厚色彩。那句广为人知的“南朝四百八十寺”，诉说的正是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兴盛。寺这个字呢，经历了从政府办公场所到宗教活动场所的转变，它就像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映照出佛教文化在我国的蜿蜒发展。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圆融。越是通透的人越圆融，活得越洒脱。他们不会拘泥于形式，一眼就可以看到事情的本质。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水果它不仅是美味的零食，更是我们健康饮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富含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对预防疾病、增强免疫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水果家中一定要常备哦，它们不仅营养丰富，而且还能够帮助我们远离大病，成为健康的守护神。首先第一个就是苹果，它是全方位的健康水果。苹果呢被誉为是全方位的健康水果，它的营养价值不言而喻。苹果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C、钾元素以及多种抗氧化物质。膳食纤维它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预防便秘，维护肠道健康。维生素 C 它能够增强免疫力，促进铁质的吸收，让皮肤焕发自然光彩。抗氧化物，你像类黄酮、多酚等等，能有效地对抗自由基，减缓衰老过程，预防心血管疾病和癌症。每天吃一个苹果，不仅能够帮助调节肠胃功能，还能够降低胆固醇，对心血管健康是大有益处的。另外，苹果当中的抗氧化剂胡皮素对神经系统健康啊有着重要的作用。日常食用苹果呢，可以预防心脏病，它的效果呀可以和他汀类药物相媲美。第二是香蕉，它是属于能量满满、快乐的水果。香蕉啊，因为它独特的弯曲形状和温暖的黄色受到大家的欢迎，更因为它丰富的营养价值而被誉为是快乐水果。香蕉富含钾元素，有助于调节体内电解质平衡，降低血压，是降血压的理想水果。同时呢，香蕉当中的膳食纤维有助于肠道健康，促进消化。另外，香蕉当中的维生素 B6 参与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代谢，对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都有重要的作用，能有效地缓解焦虑情绪，提升幸福感。第三种水果是猕猴桃，它是维 C 之王，美容养颜。猕猴桃呢，以它非常高的维生素 C 的含量而闻名遐迩，是美容美颜、增强免疫力的不二选择。维生素 C 不仅促进胶原蛋白合成，保持皮肤的弹性，还能够提高身体抵抗力，预防感冒等等疾病。猕猴桃当中的肌醇和亚油酸能够改善血液流动，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它还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等抗氧化成分，能够抵抗自由基的伤害，预防老年斑的形成，延缓衰老。此外，猕猴桃当中的叶酸对孕妇和胎儿的健康是至关重要，能够预防胚胎发育的神经管畸形。第四种水果呢是梨，梨性寒味甘，具有润肺止咳、滋阴清热的作用，特别适合干燥的秋冬季节食用。它还能够帮助降低血压和养阴清热，对高血压、肝炎和肝硬化患者啊非常有益。梨当中的膳食纤维有助于结肠中致癌物质的排出，降低结肠癌的风险。梨当中的水分含量高达80%，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水分。它还富含维生素 C、铜等矿物质，对皮肤健康和红细胞的生成有帮助。此外，梨中的类黄酮成分呢，它有助于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具有一定的抗癌效果。第五就是蓝莓，蓝莓呢以它独特的蓝色浆果形态和强大的护眼功效，成为了现代人的新宠。蓝莓当中的花青素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能有效地保护视网膜免受自由基的损伤，预防近视、老花眼等等眼部疾病。此外，蓝莓当中的抗氧化剂呢，还能够帮助降低高血压，这是心脏病的主要风险因素。蓝莓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维生素 K 和锰，同时热量较低，对维持身体健康和美容都有积极的作用。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大家都知道，动脉斑块呢，就像是血管里的违章建筑，造成血管狭窄，影响供血。如果脱落变成血栓，还有可能会导致心梗或者是脑梗等等严重心脑血管事件。今天告诉大家呀，伤害血管的黑手找到了，坏胆固醇少了，那么血管就更年轻了。在动脉狭窄没有超过50%的时候，积极干预，斑块呢有可能逆转甚至是消退。胆固醇是形成动脉斑块的主要原因，没有胆固醇就没有动脉斑块。如果胆固醇降低幅度足够大，水平足够低，已经形成的斑块啊，它完全可以缩小甚至消失。国外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啊，如果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53%，78%的患者的斑块实现了逆转，包括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患者。我们体内呢会存部分好的胆固醇，那些多余的坏胆固醇是从何而来的呢？当然是吃进来的。有4种常见高胆固醇食物啊，大家要懂得节制。首先第一个是皮蛋，皮蛋里面含有大量的胆固醇，100克皮蛋里头就含有600多毫克的胆固醇，含量呢可以说是非常高的。如果我们经常吃的话呢，会对血管健康造成很大的伤害。第二就是骨头汤，很多人觉得骨头汤大补，尤其喜欢喝，但是我们要搞清楚，大骨头本身含有大量的胆固醇，熬成汤之后呢，胆固醇大多是落入汤中，喝汤反而不利于血管健康，所以骨头汤呢我们一定要少喝。第三是动物内脏，指的是动物的肝、心、肺。我们都知道动物的内脏呢通常含有很高的胆固醇，尤其是胆固醇高的人呢要避免多食这些动物内脏。另外呢，动物大脑当中的胆固醇含量呢也是非常高的，同时还含有脂肪酸，多吃的话呢对身体非常不好。第五就是肥肉了，相信有不少的人很喜欢吃肥肉，肥肉当中呢含有许多饱和脂肪酸，我们常吃肥肉的话呢就会影响到血管的健康，所以我们要少吃这4种食物，并且一旦发现自己的胆固醇升高了，一定要多喝水，促进血液循环。有什么好方法可以降低我们的坏胆固醇呢？第一就是燕麦，在降胆固醇的食物当中啊，燕麦绝对是排第一位的，它含有大量的水溶性膳食纤维，这种食物呢在肠道当中形成胶状颗粒，并且呢具有像海绵一样的吸附能力，把小肠当中的胆酸呢吸附包裹，并且呢通过消化道排出体外，这就使得肝脏呢它只能够吸收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来补充胆酸，从而就降低了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水平。有研究报告显示啊，每天坚持吃燕麦片将有助于降低4%到8%的总胆固醇。另外研究还发现呢，摄入燕麦它能够显著地增加肠道有益菌群，携带这些菌群并且食用高纤维饮食的这些人群，它患动脉粥样硬化的情况会更少，炎症水平呢也会更低。这个实验证实了燕麦呢它有助于控制血胆固醇水平，降低坏胆固醇的含量。燕麦啊其实也有缓解血糖升高、改善便秘、助减肥以及改善免疫的作用，所以燕麦它不仅特别适合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食用。由于燕麦的蛋白质水平高，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营养价值很高，也提倡健康人群多食用它哦。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随着气温的降低啊，很多人就开始调侃又到了增肥的时候了。确实，对于普通人而言，冬天确实容易长胖，不过对于想要减肥的人来说啊，冬天容易变瘦，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矛盾呢？那冬季到底是容易变胖还是容易变瘦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一到年节，特别是春节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自己长胖了。那你知道冬天为什么容易发胖吗？我们先要找到发胖的原因。首先，第一个，气温降低了，为了维持体内的恒温，那么人体呢会本能的储存更多的脂肪来抵御寒冷。在冬天呢，人体脂肪合成代谢的速度呢会比平时快2到4倍，而脂肪分解代谢的速度是低于平时的10%。脂肪合成多于代谢，脂肪就囤积起来了，进而就导致肥胖。再有就是食量增加了，吃饭的速度也变快了，运动量减少了，穿的衣服也多了。虽然冬天普遍会认为是容易胖，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冬天呢其实是减肥的好时期。因为在寒冷的环境当中啊，身体必须更加努力的工作，将核心温度提高到37左右的正常体温。冬天里啊，人体呢会消耗更多能量来对抗低的气温，能量消耗大概是比夏天呢要提高到3%到7%。另外，冬季人体基础代谢率也会提高，可以减掉更多的脂肪。再有就是棕色脂肪活跃，人类和哺乳动物当中啊，它体内脂肪可分为两类，也就是白色和棕色脂肪组织。白色脂肪它占人体脂肪的90%以上，负责储存能量。棕色脂肪占比虽然少，但是它能燃烧和消耗白色脂肪，把它转换成热量。也就是说，冬季机体的脂肪代谢能力啊会增强，燃脂效率会更高，更不易反弹。再加上冬天运动能有效地抑制疲劳，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可以说冬季啊它是减肥的黄金时段。

0: 你已经和我一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2: 我想陪着你靠在沙滩撑伞的躺椅。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央社会实践队队长黄素新。
1: 让农村留守儿童的暑假生活丰富快乐起来，提升在校大学生思想素质和奉献意识。我们的队员纷纷表示，能奉献自己的所学所长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0: 新余学院暑期三下乡实践团的学子们走进分宜县界桥古村，访村民，读村志，打造原创实景剧本杀，定制特色剧情道具，让厚重的古村历史变得可感可玩。游客们换装后化身剧本角色，在实景推演中触摸古村肌理，感受乡村文化魅力。分宜县界桥古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帅：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形式，很高兴孩子们能用这种年轻人的视角啊，来守护界桥古村近千年的历史，把村子的历史和文脉啊进行了很好的传承。
3: 今年以来，南昌市外贸企业全力以赴抢订单、开足马力忙生产，轻工纺织、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发展态势喜人，持续擦亮南昌制造出海名片。南昌台记者徐亚文报道。
4: 连日来，江西上家实业有限公司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各道工序高效衔接，全力赶制一批即将发往欧美、澳洲的外贸服饰订单。依托过硬的产品品质，贴合海外市场的产品设计和成熟的海外市场渠道，上家实业长期与海外知名品牌、商超深度合作，进出口业务稳步攀升。公司负责人胡志伟：
5: 今年我们企业一到五月份出口额大概在2200万美金左右，相当于去年的话呢，我们增长大概在50%。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1月份了，预计今年会有一个60%-70%的一个增长。
4: 装备制造同样火力全开，今年海外市场需求持续升温，江西力暖科技有限公司前五个月整体订单量同比实现翻倍。其中，发往加拿大的庭院取暖器单笔订单达到16万件，创下企业成立以来单笔外销订单最高纪录。公司总经理孔新华：
6: 产线是由去年的两条，现在增加到三条。我们排子的话排到最近，这三天以来都已经做了22个回合。
4: 今年一至五月，南昌市外贸进出口491.8亿元，同比增长17.4%，分别高于全国、全省2.1和0.6个百分点。外贸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省首位。
0: 近日，河南吉列市李平均的亲属跨越千里来到新余，在某驻士部队的山岭烈士墓园里，一圆半个多世纪的寻亲祭奠心愿。新余台记者张敏、黄玉报道。
7: 当天，祭扫现场松柏静立，气氛肃穆。烈士家属缓步走到墓碑前，敬献鲜花，静默追思。轻抚镌刻着亲人姓名的碑石，尽情抒发多年的思念。家中老人通过视频连线，与长眠异乡的亲人隔空相认，泪流不止。烈士家属李兴伟：
8: 心情非常激动，这是我们家属第一次来这个地方吊唁，近距离见到我叔，以我叔为骄傲。
7: 据了解，2009年调防新余的某驻士部队在巡山时，发现这处年代久远的烈士墓地，墓碑上隐约可见“李平均烈士之墓”字样。部队迅速联合驻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通过中华英烈网核查烈士身份，最终证实为李平均烈士，祖籍河南，1950年出生，1969年参军入伍，1973年在新余因公牺牲，就地安葬在部队驻地的后山。受时代条件限制、交通不便等因素影响，亲属始终不知道烈士安葬地点。烈士家属李兴伟：
8: 老人呢，因为接到这个消息以后，身体不好，我父亲就在旁边在照顾，没办法走开，一直没过来啊。
7: 掌握烈士完整信息后，沂水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一方面第一时间启动寻亲工作，通过省市相关部门跨省对接、多方协同、辗转核查，终于成功联系上烈士亲属；一方面迅速筹措专项资金，全面修缮烈士墓地，整治周边环境，完善通行道路，以实际行动守护红色印记。烈士家属李兴伟：
8: 对他这么尊重，真的很感谢。
7: 新余沂水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简建勇：
9: 守护烈士、善待烈士、传承英烈精神，就是我们的组织主业，更是政治担当。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排查广户、林散烈士纪念设施，用心用情守护好红色记忆，让每一位革命先烈有名、有墓、有人管、有人记。
3: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我省日前发布2026年农业机械报废补贴范围和标准，对报废播种机、联合收割机等按50%提高报废补贴标准。
0: 中部地区首家再生金属现货。

0: 交易市场昨天在贵溪市投用，市场由中资环有色金属江西有限公司参与运营，实行线上撮合交易、线下闭环履约的一体化现货交易模式，有效破解再生金属行业溯源难、合规难、融资难的痛点。
1: 2026仙女湖为爱甄选七夕文旅消费月活动昨晚启动，活动为期20天，设置6大主题活动，将为市民游客献上沉浸式浪漫消费盛典。
2: 江右观潮，
0: 请听时评：撤档不是万能药，内容才是硬道理。备受期待的暑期档今年迎来了意想不到的现象，已有7部影片相继宣布撤档，话题登上热搜。撤档年年有，但今年反响尤其大，原因何在？观众曾经普遍认为电影撤档必然是烂片，但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群星闪耀时豆瓣评分不低，而且经过点映发酵，观众预期已被拉高。他们的离场与粗制滥造关系不大，更多的是生不逢时。
1: 今年暑期档前有功夫女足等热门电影，后有好莱坞大片虎视眈眈。从商业逻辑来看，撤档是片方理性的避险选择。电影属于市场化商品，既然片方无法在持续亏损的环境当中硬扛到底，选择暂时撤档，避开激烈竞争，等待竞争压力更小的窗口期，也是及时止损。但是撤档不是万能解药，副作用显著。首先，有不少影片在撤档之后便石沉大海，再也无缘院线。其次，影片正式公映后撤档，极易滋生盗版资源，分流潜在观众。即便日后重映，想要实现票房翻盘，也绝非易事。
0: 时间往回拨2年，撤档还是个三思而后行的事儿，现在却成了一套惯用招数。为什么打不过就撤档越来越常见呢？其实这是档期赌徒心态。大片越来越依赖春节、暑期、国庆这几个超级档期，把宝压在定档上。一旦开局数据不及预期，片方第一反应不是认栽，而是换个座位重开一局。这个算盘打得精，但算的是票房，没算观众的信任。
1: 事实上，优质影片被埋没的现象极少。今年五一档小成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几乎没有宣传的情况下实现了逆袭。归根结底，片方如果精雕细琢，拿出创作诚意，观众必报以赤诚。如果认为观众好糊弄，即使选择择期上映，也拯救不了票房。档期选择宣传策略固然影响票房，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永远是内容本身。把握好这一点，什么时候与观众见面都问题不大。
0: 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工信部昨天对外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旨在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明确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培育建设零碳工厂500个等。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了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0: 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2023年七月到今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支持农民工起诉10万多件，在所办支持起诉案件中占比达64.6%。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介绍，为进一步从源头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市场监管总局推广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领域的核验应用。
0: 昨天下午4点，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产生首轮报价结果，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昨天介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后续将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载、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的目标。
0: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热点。日本试图强化情报垂直指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束缚。日本政府昨天正式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专家分析指出， 由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权力高度集中。

0: 空，缺乏监督的制度形态与战前日本特务机构高度相似。多国舆论将其与二战时期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相类比。
1: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指出，高氏早苗想要打造的军事化国家，或者说能战国家，是立体的、全方位的。情报收集、情报共享、情报管理，以及一些机制化的与情报相关的法律和机构，都要和高氏当局想要打造的军事国家相匹配。情报工作不能成为较弱的一环，所以他才会积极地在情报立法、情报机构建设上快速推进。
0: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蔡亮表示，日本的情报体系跳出了传统的防御框架，联动国家安全保障，为日本自卫队的反击能力建设以及军事边界的扩张提供主动的情报支持。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的束缚，推进所谓的情报强军的一个关键举措。日本主动扩张的情报战略将持续扰乱区域安全格局，值得持续警惕和跟踪。
1: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被击中，另有4艘邮轮改变航向。声明称，这两艘邮轮当时处于美军的空中护航下，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
0: 沙特阿拉伯7月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比德7月30号表示，由于多瑙河水水位降至历史新低，冷却水源不足，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在其44年历史上首次完全关闭。
0: 根据阿根廷总统米莱日前签署的一项紧急法令，针对阿根廷和阿根廷人散布仇恨言论或煽动歧视与暴力者将被禁止入境，已经在阿根廷的则被吊销签证驱逐出境，这一做法引发争议。
2: 今日提示，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了更好的服务保障学生旅客购票出行，从今天起到8月30号，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照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冯雷、杨月，责编冯雷、詹伟，监制严本华。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星期六，八一建军节喜乐相伴。盛夏热浪翻涌，暑气依旧浓郁，清风漫过赣浦大地，山河景致，致敬军人荣光。滚烫夏日里藏着热血与温柔，褪去平日忙碌奔波，在建军佳节的氛围中，拥抱盛夏时光，感念守护，乐享清闲。欢迎收听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陪伴您聚焦新鲜时事，聆听热点资讯。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节目互动。那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赣中24到26度，赣南22到24度。明天赣中西部和赣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全省多云为主，晴热基调凸显，赣北赣中以晴热多云为主，午后局地发生热阵雨、雷阵雨，零散区域伴随短时的强雷电、瞬时阵风等局地强对流。赣南多云见阴天，午后局地呢会出现雷阵雨，而且呢局地的雨势会偏明显，对流天气突发特征突出，无论出行、通勤、走访都建议常备雨具，兼顾防暑防雷。同时气象部门提醒，今天全省呢是高温闷热为主，赣南对流降雨相对多发，山区乡镇依旧要警惕短时降水带来的路面湿滑以及低洼积水的问题。全省暑热程度升级，户外慰问、执勤、团建等户外活动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及时补水防暑，遭遇雷雨天气远离树木高压线、河湖水域，不要在空旷地带停留。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这里是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张东，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那接下来呢，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7月31号，南昌市第16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人事任免事项，正式任命梅毅为南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同时决定由梅毅代理南昌市市长职务。本次人事调整立足省会城市高质量发展需求，统筹产业升级、民生保障、红色文旅建设等重点工作。会议同步审议上半年南昌经济运行、防暑防汛、八一系列活动保障等多项工作报告，要求新履职班子立足英雄城定位，抓实城市治理、民生提质、双拥共建各项工作，依托八一建军节契机，擦亮南昌红色名片，带动全市各项事业稳步推进。7月31号15点，江西省政府新闻办举办“奋进15，干出新精彩”系列发布会，本场聚焦宜春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由宜春市委副书记、市长谭干民做主发布，多市直部门负责人现场答记者问。发布会围绕锂电新能源、中医药文旅、乡村振兴、交通路网四大板块，介绍宜春建设成果，详解锂电产业链扩容、明月山避暑文旅、城乡供水一体化等民生产业项目。宜春表示，将依托赣西区位优势，联动南昌、长沙，打造赣湘合作节点城市，同步落地一批拥军便民政策，以产业民生双

速，助力赣西崛起。7月31号，江西发布2026年第七期省委民生通道整体办理通报，其中公示城乡物业、农村饮水、道路维修、噪音治理等百余条群众诉求整改结果。南城王府里小区垃圾堆积，吉安小区车库设施破损，多地广场舞噪音扰民等高频民生难题全部整改到位。其中南城774户小区完成了垃圾清运，物业选聘有序落地，吉州区车库完成照明、消防、漏水全维修。全省本期诉求办结率96.3%，多地同步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平台持续接收群众线上留言，保障民生小事渐渐有回音，切实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听众朋友，枕水而筑，临水而造，建筑才有了不同的形态。是啊，建筑得水而添了更多的灵性了，但是也因水会生一些病害。在中国古建筑当中啊，防水问题非常的重要。在中国的古建筑当中啊，一般是采用瓦来防水的。史料记载，瓦呢，它是从西周时候开始出现的，到现在呢，已经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瓦有很多的种类，就材料来说呢，有陶瓦，再有就是琉璃瓦、石板瓦、木瓦、铁瓦、铜瓦和竹瓦等等。如果是以瓦的铺盖部位和用途来分的话呢，则有板瓦、铜瓦、瓦当和各式的脊瓦等等。如果说到它的类别呀，根据北宋《营造法式》这本书当中，它就罗列了达100余种不同种类的瓦呢，它就构成了各具风格的屋顶的形象。瓦在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大的，到后来呀就逐渐的缩小了，一直到明清的时代变成了小青瓦。中国的小青瓦呢，它是古代建筑上的一个重要材料。南方用小青瓦的时候呢，屋顶呢是用扁的木条做领子，然后把瓦呢搭在领条的空档处，然后再用小青瓦呀一仰一合的铺盖。这种房屋呢，它不需要防寒，不用灰泥，但是屋顶的瓦面呢是不能上人的。

0: 否则瓦块啊会落下。北方屋瓦呢，它是把小青瓦呢铺在泥的背面，也用一氧一合的做法。河瓦在北方单独烧制圆筒形，直径是比较短，把它扣在仰瓦的接缝处来防水，然后啊再用灰泥抹住它的缝隙，十分的坚固。东北地区呢不能用铜瓦，因为冬天呢寒冷雪大，容易冻炸了，灰泥呢也容易酥化，对建筑的影响非常大，所以那些地方呢都是用小青瓦面，全部用仰瓦的方式，这样呢在屋顶瓦面上呢它就不会出现冰冻现象了，使房屋呢保持长久。这也反映了瓦面做法呢它是和当地气候相结合的。中国古代建筑房屋的屋顶啊都做得很厚，既防寒又防热，最主要的是防雨。古代建筑防水呢，一方面眼光长远，考虑到百年基业，一方面注意利用自然环境因势利导，就算没有很好的防水材料也能够依赖于灰土，采用巧妙的设计和精细的施工来达到良好的防水效果。那些精湛的工艺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和借鉴。
1: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2: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北京时间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7: 中国电信，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